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 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是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就怕有遗传，需不需要去做那个磁共振？想听一下你给一点建议。
1: 好，我现在的话，我就通过年龄、还有乳腺的密度、还有患病的风险的这方三个关键因素
0: 来帮大家参考建议一下。
1: 对，首先我们从年龄开始吧。年龄就是说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首选的话是乳腺超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是年龄比较年轻，年轻的时候它的乳腺的腺体的话大多数都是致密型的一个腺体，就说腺体它比较多，然后钼靶的话它是很能够穿透腺体看清病灶，就是我之前前面讲了它已经是白色的，病灶也是白色的，两个都是重叠的。然后再加上年轻女性对辐射它更敏感，也更有要求，就说超声它没有辐射，性价比也高，然后是首选的检查，就说每年做一次常规筛查即可。但是如果是就说你家里有乳腺癌的家族史，
0: 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他说他们家里面就是有这种家族史的话，他可能就要做其他的检查更适合嘛。
1: 对，就是还有既往他已经查出就是乳腺结节的那种高危人群，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开展一些专项检查，必要的时候做磁共振。
0: 也就是呢，这个根据我们的年龄的话，像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大家首选的话就可以乳腺超声。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情况，像家族史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属于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做其他了。那如果像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的一些普通女性，又选择哪种呢？
1: 40岁以上的时候，我们。

0: 是你的乳腺里的腺体它会慢慢的脂肪化，这个时候的话它的钼靶我们就显示的比较清楚，然后它就显示钙化和腺体的结构异常啊，就比之前30多岁的时候要显示的清楚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每1到2年做一次钼靶，每年搭配一次超声，两个联合检查，就是互相补自己的短板，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漏诊率。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黄金方案了，就可以组合一下。哎，刚刚我看到也有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他说何医生你好，然后呢在收听你们的节目，聊得真的很嗨。然后他说想问一问啊，就我自己呢就比较害怕辐射的话，选择哪一种比较安全？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辐射二字都开始焦虑了。
0: 害怕辐射的话，你就首选 B 超和磁共振，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年龄。
1: 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有35岁以下的，还有呢40岁以上的。那如果呢是那种超乳腺的高危人群的话，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那种强化的一些筛查的方案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超声加钼靶加磁共振三者联合来检查了。因为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就是有家里有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家族史的，还有一些什么 BRCA 的基因突变啊，还有青春期接受过胸部放疗，还有既往查出就是乳腺不典型增生病史的一些女性，这类人群的话建议就是30岁起就开启这种强化筛查了，就是每年一次超声加钼靶，每1到2年加做一次那个乳腺磁共振，做到就是早发现早预防，
1: 早一点去治疗了。所以刚刚我们看何医生跟大家呢就是解答的呢真的是很详细，就不同年龄的群体大家呢选择的都不一样。那像如果刚刚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他是那个喂奶的妈妈，像他这种情况他想去做那个检查的话，首选什么比较安全呢？
0: 这种的话首选超声，就不建议钼靶。磁共振的话就是必须在就是取舍了利益之后才才选择。
1: 因为像钼靶的话我们刚刚就介绍它会有一点点轻微的一些辐射，所以你选那个超声还有磁共振，但磁共振的话孕早期又不建议嘛，所以最好的呢就选那个超声是最安全的，而且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哎，那还有一些那种像假体隆胸的女性，她们又选什么比较适合呢？
0: 因为假体隆胸的人群的话，就是说常规的话就是超声可以筛查，就是初步的筛查乳腺的结节，就是但是每年呢建议加做一次乳腺的磁共振，因为既能排查乳腺的病变，还能同时检查假体是否完整，有无破裂，包膜是否挛缩，一举两得。因为它的那个假体也是呈那种高密度的，它在钼靶上它也会有重叠的，也就不太容易显示清楚，所以主要选择就是超声加磁共振联合检查就可以了。
1: 对，这几种呢大家呢就是选择到比较实用的就可以，比如说年轻的我们就选超声，像中年的话呢就是 B 超加上这个钼靶，然后高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加比如说磁共振呀，假体呢可以配合到一些核磁，然后孕期的话我们就只做超声，大家呢就能够很轻松的记住。如果你们记不住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果园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放射科，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何医生来具体呢帮你解读和给到一些建议。当然马上朋友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每天上午呢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们刚刚调了一下机位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大家可以在线看到我们的何医生。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何医生，我们副主任医师来做客直播间。因为何医生呢也是广元市放射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协会的委员，所以在这方面呢有很多一些临床经验跟大家来一起探讨分享。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到这个乳腺的一些影像，刚刚呢就介绍了有这个超声，还有呢就是钼靶，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啊，根据我们不同的年龄，大家呢可以对应来选择到，如果你们不懂的话也可以去往医院，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医生会给到你们一些建议。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聊一聊，我们来说一下，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拿到这些报告之后完全看不懂，也不好去辨别，然后自己就开始焦虑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何医生来帮我们赶紧的解读和分享一下
1: 啊。我们拿到报告之后，

0: 你们看到很多，我们上面描述下面描述都有很多，上面的话是我们对一个影像表现的一个描述，然后下面的话是我们的结论，然后你拿到结论的话也不要觉得太复杂，你就看我们其实对病灶后面有一个 BIRES 分级，分级的话你就记住，数字越高的话它就是恶性度越高，数字越低的话就是良性可能性比较大。我们这个BIRES分级的话是分六级，零级的话就是提示一个检查信息不完整，无法做出判断，需要就是说进一步补充检查，比如说再去做做超声啊，或者是加做钼靶呀，或者磁共振这些都可以。然后一级的话就是阴性，乳腺是完全正常的，是没有异常的病变，就是按照常规的周期筛查就可以。二级的话就显示是一个良性病变，比如里面可以看到单纯的乳腺囊肿啊，普通的纤维腺瘤啊，乳腺增生等。恶性率的话是0%，每年定期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三级的话就是可能是良性病变，比如说复杂囊肿、增生性结节，恶性风险的话小于3%是不用过度担心的，建议6个月复查一次。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下了很多结论叫乳腺增生，乳腺增生的话我们也都归在三级，因为我们它这个就是说不知道你后面有什么发展的情况，就我们这只能归在三级之内，就说复查结果稳定后的话就转为每年的常规复查就可以了。到了四级的话我们就是可疑的一个恶性病变，在四级里面我们又分为4A、4B 和 4C 三个等级，风险呢是逐步升高的。 4A 的话我们就是低度可疑恶性，这个时候就是怀疑它是2%到10%以内的一个风险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就要做穿刺了，然后明确它的性质，然后这个时候做穿刺的话其实你自己也很放心到底是个良性还是恶性，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这个时候就要做穿刺。 4B 的话就是中度可疑恶性，这个时候怀疑就是10%到50%，就是怀疑度更高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活检来确诊。4C 的话就是高度可疑恶性，这个时候我们的怀疑它的风险度就达到了50%到95%。
1: 所以你看就是关于这个乳腺的话，大家可能就是拿到报告之后呢，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很懵，然后自己呢就啊，我怎么现在是二级，我是三级，对不对？他一共呢，刚刚我们何医生就说他分的是比较明确的，有一个呢报告的分级的标准，像0到6级，如果你的数字越大，比如说有些朋友已经到了5级6级，那肯定代表你的恶性风险就越高。如果您处于在0级1级的话，那一般呢我们比如说1-2年检查一下，然后呢做一些体检，按照呢这个常规周期定期的复查和筛查一下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是介绍到了这个4级
0: 4C 级，
1: 对 4C 级。然后如果到了5级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些病变呢？
0: 5级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在我们影像上来说就高度95%的怀疑你恶性，但是我们出结果的时候还是写的是乳腺癌打的问号，因为我们也要病理来100%的确定，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启动那个活检或者是手术治疗。然后到了六级的话，我们一般呢就是已经通过病理检查确诊为恶性，这个分级的话主要用于就是术前医生要做术前对病灶周围的情况的一个了解，以及他对手术方式的一个制定，还有就是这个分级用于治疗后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还有监测他有没有复发，有没有转移这些情况。
1: 这下可能就是在我们何医生的详细介绍以后，各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大家应该就彻底的清楚了。就一级的话是比较正常的，二级放心，三级呢可以定期检查，四级以上朋友们你就要重视起来了，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要找到医生来干预，然后呢我们也要就是对于你的报告呢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大家就是不要拿到报告之后呢就很焦虑瞎担心了。对于呢就是乳腺检查前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呢？我觉得很多女性就害怕一听到什么钼靶，然后挤压疼，然后担心呢可能有些检查了又有辐射或心里不舒服，就不敢去医院检查，像这种就比较紧张和恐慌。那何医生来跟大家讲一讲在检查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0: 我们先分这三类检查吧。这三类检查首先就是乳腺超声，乳腺超声的话它无需空腹也不需要憋尿，但是啊就是建议就是避开月经前的一周，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话 大多数女性都会有乳腺的一个生理性的肿胀，这个时候呢

0: 会影响图像的一个清晰度。在月经结束后就是3到7天做这个检查，特就比较图像质量也比较清楚。检查的时候呢就注意要穿那种宽松易穿脱的上衣，方便暴露乳房。而且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涂抹那种微凉的耦合剂，全程是无痛的，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
1: 没错，这个呢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啊，而且呢是全程无痛，我觉得很多我们女性朋友肯定都是能够接受的。只是呢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你要记住，一呢就是大家呢就尽量避开我们的月经的前一周，还有这个为了能够让它呢检查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就穿那种比较宽松一点的，不要穿那种太紧身的。还有就是我刚刚想问一下，这个是超声方面的注意事项，那关于呢这个乳腺钼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乳腺钼靶的话，我们同样也是避开月经前一周。如果是你在孕期或者哺乳期的话，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这个可以选择其他的检查项目。然后检查前也是尽量不要穿连衣裙，然后不要佩戴项链、胸针等首饰，也不要往身上涂什么爽身粉呀、香水呀、润肤乳这些，因为这些物品当中它有时候含一些金属颗粒，它会影响一个图像的质量。然后检查的时候，而且我们要做上下斜位的一个压迫乳房，然后它会持续几秒到十几秒，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胀痛感，但是完全是可以忍受的啊。我们只要放松身体，就可以能够有效的减少那种不适的感觉。
1: 它这个因为辐射呢它有，但是那个剂量是极低的，就完全无需担心和安全。一般呢可能在每一年的1到2次就已经可以了哈。然后子宫枕的话呢，它这个好像我觉得一般检查的话，像什么金属呀，还有我们带的什么一些物品，项链这些都是不能够完全进入的。
0: 对的对的。然后因为子宫枕，我们你检查了，你躺到那个床进去一个半圆形的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磁铁，那个就是整个的是一个磁铁，
1: 它相对来说就要求各方面一些注意事项会更严格一些。
0: 对，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去除就是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包括项链呀、什么皮带啊、内衣扣啊、手表啊，还有手机啊，包括进去的轮椅，这些都不能带进去。
1: 它这个检查的话，在之前要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注射或者一些那个针剂呢？
0: 有，因为我们磁共振做它必须要做增强的，你才能够把那个病灶更清晰的显示出来。我们要注射一种叫嘎的一种造影剂，它的剂量很少，只有15毫升，但是它增强后可以就是让病灶显得更清楚，是一个标准的检查流程。我们就是患者的话，你需要就是提前1小时到放射科的登记窗口开具造影剂，然后缴费。你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开了检查单，你要预约时间嘛，你就可以先提前预约好时间。预约当天的话，你有可能就是说人特别多的话，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你可以往后约。往后约的话，你的时间是自由宽松的，可以由你自由选择。
1: 在这呢我跟大家插入一下，我想问一下何医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进往医院，其实这个检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它是特别需要排队的。有没有什么一些这种呢可以早一点让很多朋友就了解到这个流程，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预约了，然后我们再去做其他的，怎么就是可以规划一下，给一些建议呢？
0: 其实现在像我们科的检查就是 DR CT， 其实这些因为它虽然病人数量比较多，但是它检查的很快，一个病人也就最多CT 的话最长的话也就5分钟左右。但是就是磁共振的时间比较长，磁共振因为最普通的病人一个病人最少都要15分钟，像乳腺的话都要20-30分钟，你就是说相当于 CT 的话你都要做6-7个病人了。所以它的就是时间很长，有时候碰到一些心脏的病人就要做40-50分钟到1个小时，所以说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乳腺的疾病，你不是就是说那种特别急迫的那种，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时间，根据你的工作时间或者休息时间。假如说我今天开好了单子，然后我就把费缴好，然后把那个造影剂的药领了，然后你就跟那个磁共振操作室约好时间，你可以约第二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当天的时间一般的就是头一天的人大多数还有当天的人他开申请单的时候就自动约好了，但是如果是你选择第二天第三天大家都是空白的，你可以提前去预约的，你可以提前把这个时间站好，你到了那个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

0: 的时候，然后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点啊，你到了之后一定要在我们那个签到机上签到。
1: 对，要先去签到，要去就是相当于我们要去报到一下，你要拿到那个牌号的一个登记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清楚嘛，然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排队时间真的太长了。的确，因为很多的一些检查它都是归属在放射科那个地方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零距离呢和我们的何医生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乳腺方面的一些影像。其实不光是乳腺，还有很多一些疾病啊。刚刚我就在问何医生，我说你们放射科主要的一些职责的一些范围是什么，他说那就太多了，乳腺呢只是我们可能近几年咱们女性朋友关注呢比较高一点的。刚刚呢，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也是介绍了几类的一些检查，大家如果还有哪些不懂的，欢迎你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哎，我想问一下，就在这个子宫症检查完之后，它是立马就可以走人呢，还是需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呢？
0: 有一个观察的时间，我们要在那里观察，
1: 要提醒大家
0: 20到30分钟，因为你做了这个造影剂的，这个造影剂有时候有些人会对这个造影剂过敏，我们就会观察你是否有过敏的情况，因为我们有复试，你就坐在复试站对面，然后会观察你有没有头昏头痛，身上有没有起红疹，有没有恶心呕吐，有这些症状的话，医生会给予相应的处理。
1: 好的，那朋友们，马上呢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这样我们先进入广告一会儿时间，还有哪些疑问别着急，我们再稍后啊继续回来。
3: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1: 时间来到上午的10:46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很高兴邀请到第一人民医院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解读我们乳腺影像的一些检查这方面的一些疑问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进行探讨和留言。刚刚呢何医生呢也通过我们今天啊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像比如说我们检查的一些类型，适用的一些人群，还有报告拿到之后应该如何来解读，还包括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跟何医生分享一下。大家呢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没有我们聊到的一些问题啊，想进行补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互动来留言。就我们如果真的患有乳腺炎的话，不要焦虑啊，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检查。刚刚我就看到有朋友说，他说何医生每次呢就进行那个子宫诊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机器轰鸣声特别大，想问一下这种噪音的话对我们的耳朵还有整个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进去做过，就觉得那个像那个敲墙一样一直不停的频繁
1: 而且就是当你一个人进去的时候呢，以及内心没有检查过的朋友，你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但还好那个时间呢因为它不是很长嘛。如果检查完的朋友大家不要慌急的走开啊，刚刚何医生就说完，每个人因为他的过敏症状不一样，大家最好呢就是在医院那儿留观大概20到30分钟之后，没有什么一些不良反应你再离开医院。当然如果呢有一些那个安油老式那种起搏器，还有人工的一些耳蜗，像这种的一些金属物，你们会建议他们做那个子宫诊吗？
0: 这种不行，因为如果你是近几年新式的那种心脏起搏器的话可以，但是如果是老
1: 式的传统的就不行了，
0: 就是以前的那些它就不行。还有一些就是颅内有那种支架的，就是你近几年的话可能，但是以前的也不行。就是最有这种的，你最好是保留你的那个出院证明，它上面有那个单子，它会说明你这个植入物，它会给你一个单子，上面就会说明你适不适合做子宫诊。
1: 好的，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在留言说，他说男性朋友会不会也得这个病变呀？
0: 有的，
1: 也有，
0: 有，
1: 它是不分男性和女性的，
0: 对，
1: 只不过可能女性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占比的人数要更多一点点，男性呢可能要少一些，但也要提高警惕，大家，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呢最后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乳腺检查，有一些朋友呢常遇到。

0: 一些误区，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何医生，刚好呢跟大家来纠正一下啊，朋友们一定不要再踩坑了。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有乳腺结节只做超声不用做那个钼靶，是这样吗？
1: 这是错误的。然后超我们前面已经找了讲啊，就是超声特别擅长看结节，但是微小的钙化只能靠钼靶发现。其实磁共振的话对那种微小的钙化它也不擅长，就是说钼靶只有钼靶它是对那种有那种粗壮的弥漫性的那种微的那种钙化的沙粒样的钙化的乳腺癌是特别敏感的。就是说哪怕超声报告是良性的结节，40岁以上的女性也建议就是说定期做钼靶，防止漏诊早期的那种钙化型的乳腺癌。
0: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哎呀，做那个钼靶的话辐射太大了，它会不会导致也有那个致癌的一些风险？
1: 不用不用，我们前面讲了，钼靶就是非常低的剂量，一次剂量就是相当于做那个10小时飞机的辐射。
0: 对，大家完全就是不用太焦虑和担心了。而且你呢，每一年做个1到2次的话，致癌风险呢也是极低的，它远远呢就是低于咱们就是漏诊乳腺癌的一些危险。所以该做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勇敢要尝试去做。当然呢，我们今天因为也分享了3项检查，就比较常见的3项，有些朋友说这个磁共振是最精准的，我就做它就行了，就其他2样的话我就不做了，像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也不行，因为磁共振敏感度高，但是也有假阳性率，就是容易把普通的增生还有一些炎症
0: 误判为
1: 了。对对对，因为我们前两天有一个病人就是然后在我们磁共振啊，就是我们本院的体检嘛，磁共振上做就是看到在乳腺后方有一大片，但是又跟平常的肿块又不一样，就是一个片状的。然后当时很紧张啊，当时立马就去做了一个穿刺，但是在超声上他在那一片开始超声报的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又回去反复的让超声看。
0: 哎，他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假阳性？
1: 有一点点，但是做出来过后后面病检戳出来就是一种腺病。
0: 所以有些它这个也不能去完全代替的，你有些还是要相结合，我们要黄金搭档然后坐在一起。哎，有那种像金属节育环的它能不能做呢？它选哪种比较好？
1: 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节育环都是非磁性钛合金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正常做的，但是有一些老式的也要注意一下。
0: 也就是我们在做之前你就不要隐秘了，你最好呢把你的这些告诉我们的医生，提前告知他你的节育环是什么型号，然后什么样的一些材质，对不对？医生他会帮助你评估，就不用刻意呢去取环呀或者避开了。刚刚提到这些误区，我觉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和在这个医学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常听见的，有些朋友一听到之后呢也踩过坑，或者呢有些盲目跟风。听完我们今天的何医生的专业讲解，终于各位朋友也明白我应该如何来选，如何来做，怎么呢就是不焦虑。那这样朋友，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时间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具体再来分享一下。有位呢朋友这样，他说何医生，我45岁，乳腺呢是脂肪型的，每一年呢都在做那个钼靶，还需要做那个超声吗？
1: 需要的，超声还是钼靶它是擅长钙化的，但是超声的话就是看肿块啊或者腋窝淋巴结，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才没有死角。建议的话就是每年做一次超声，每1到2年做一次钼靶，这样比较稳妥。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更建议大家应该如何来做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何医生，年轻的话会得那个乳腺癌吗？就你们现在你们的这个放射科里面见过最年轻的女性是大概多少岁啊？
1: 还是就是30多岁吧。
0: 就30多岁也有患这个病变的。
1: 现在就是年轻化还挺
0: 严重的。其实我觉得乳腺结节增生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乳腺癌的话，现在这个最小年龄你们接触的病人大概就是30多岁吗？
1: 对，30多岁。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经常呢听到有一些案例还有新闻的一些报道，像这个乳腺的话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像那个30岁有乳腺增生的，他们每年怎么来检查比较好呢？要做几次？
1: 乳腺增生的话就是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平时的话尽量保持一个情绪稳定，少熬夜，少吃含雌激素高的一些食物，比如什么蜂王浆之类的，还是少吃那些。
0: 对对对，大家呢就是在保养的同时有一些那个激素太高的话对你呢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像他这种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呢，对于我们乳腺这方面的
1: 预防的话

0: 平常就是要一个是自检，平常洗澡啊或者是什么呢，你自己还是摸一摸，摸的时候不要
1: 看有没有什么肿块呀，有没有什么一些结节，
0: 摸的时候不要像这种什么抓来抓去，要用自己的那个掌，手掌的掌，掌根自己由内到外的摸一下，看看有没有结节，这种如果有的话自己就早点到医院检查，然后就是其他就是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影像筛查，然后就是如果观察到乳头有没有那种溢液呀，还有皮肤感觉乳头有往里面陷啊，还有皮肤感觉有点像那种橘皮样的改变，因为橘皮样的改变就是乳腺癌表面的一个表
1: 现，这种呢可能就是有异常的一些信号在开始提醒我们了，那有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我们第一时间不能拖，大家赶紧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最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啊，他我之前呢就是这个乳腺里面特别疼，我也没管他，现在呢要好一点了，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去做检查吗？我觉得你肯定要做，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发病的原因，虽然说呢可能有些病变它是没有疼痛感的，但是当你如果又这个复发疼痛的话，那肯定里面的病变呢它就有一个那个升级的指数就越来越高，因为刚我们讲到不是有零级到六级嘛，对吧，大家所以坚决啊不要去拖，而且它那个里面的增生呢也会随到慢慢慢慢可能会增大。最后我们再看到有一位这个喂奶的妈妈，她说乳腺炎我患了，这个还可以喂奶吗？可以继续的给宝宝喂奶？
0: 乳腺癌特别急性期的话，医生是如果是普外科的话，他是建议你，这一段时间是不要喂奶的，然后他会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理，然后外科处理的话，就他会引流啊或者是怎么的，但是你还可以寻找一些偏方啊，比如什么卷心菜之类的敷一下，有一种叫
1: 相对来说可以缓解一下嘛，
0: 对对对，它可以缓解，
1: 就是内在和外在我们可以同步一起来调理，好的，朋友们，你看已经又来到了10:56了，今天我们很感谢何医生的专业讲解，那么接近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也从呢三大乳腺检查的区别，还有呢人类分的一些这个年龄的一些方案，包括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各个报告拿到之后的一些解读，以及呢这个检查的注意事项、误区的一些纠正，还回答我们各位朋友提来的一些疑问和顾虑，全部都是满满的干货，讲的呢也是通俗易懂啊，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呢，今天啊也应该呢多多少少能学到一点，我们要记住一些核心要点，来何医生跟大家简单的在最后的时间再讲解一下，我们来总结一下，
0: 就是我们年轻的就首选超声，中年的话就是超声加钼靶，然后如果是高危就加核磁，然后我们的八瑞斯分级可以变风险啊，越高越风险越级数越高，数字越高，它越风险越高，
1: 对对对，
0: 数字越低越良性啊。
1: 最后呢，再跟我们各位女性朋友，然后来提醒一下，就我们怎来，就怎么如何来重视我们的一些乳腺的健康这方面。
0: 首先就是心情好，少熬夜，不乱吃东西，定期检查，定期监测，定期的影像筛查。
1: 好的，这个呢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们后续还有什么一些相关的问题，大家呢其实呢也可以到我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到我们放射科的何医生来进行咨询。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明天上午10:00我们准时继续相约，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拜拜。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0: 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

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电影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0: 终于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么努力换来一句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

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

要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航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

的千寻，辛巴的星选，小羊哥的三只羊网络，近五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两季，黎玲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三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字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

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焕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焕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

0: 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零零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零零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林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样，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九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四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

台，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五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10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

0: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丹拉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旅行目的地确实很适合这首歌曲的氛围，不跳舞还要干嘛呢？如果你去往云南沧源的话，在这里你正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摸你黑狂欢节，这也是佤族最盛大的节日，通常呢会持续7天的时间，前3天是最热闹的时候。沧源县城的主会场会在摸你黑广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互抹泥浆来表达出欢庆的那种感觉，还有歌舞活动和各种各样的佤文化的展示，有时间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别样的生活。

朴树的好好的这首歌曲的 MV 呢更加的特别，通过各种各样生活当中常见的画面，让你会感慨日常生活的那种美妙。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琐碎的过程当中会忽略掉身边的一些美好，即将开始让自己的心再度的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Let's move in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和 Charlie Puth 的合作。刚才我们去到了云南沧源，感受到属于这里的摸你黑狂欢节，当然是佤族最盛大的节日。下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斯冈里大道。斯冈里大道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最好玩的一点呢，是在大道旁边有各种各样的小摊儿，这些小摊儿呢也都很有特色，我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当地的小吃，也可以挑选纪念品送给自己的朋友。沿着斯里冈大道向西大约2公里的弧度小镇，更是佤族青年们打歌欢庆的好地方。旅行最好的一点是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掉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可以让我们暂时的抽离出来。无论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记得享受好那个当下，享受那个抽离。什么哪里，来自于田馥甄。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我们的使命。
1: 103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世界那么大，
3: 哇哦！
2: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行的路上往往会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见证，所以有的人喜欢去旅行，希望在这一路的旅行过程当中看着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李荣浩《成长之重量》，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感受一下去哪玩比较好。有这么一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我来说歌词，你看你能不能想起来那个旋律哦。跑马溜溜的山上，是的，康定情歌让跑马山飞升华人世界。当你游览这座山的时候，能听到广播当中关于这首歌曲的各种各样的版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四川康定好好的看一看。当然首先要听一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莫文蔚。

旅行是看过来，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多远就走多远，这是很多人关于假期很希望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你会去哪玩？现在有明确的想法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节目当中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推荐。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听到的康定情歌而让你种草的一个地方。去到这里是非常好的，因为农历四月八转山会是跑马山非常热闹的一个日子。这个正值春暖花开的节庆呢，已经成为了康定的三天法定节日，不仅会举办赛马会，还有各种各样的转山队伍。有时间的话，不妨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带上属于你一个人的行李，现在就出发吧。一个人的行李，带你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嗯，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带着我儿子生活，我儿子已经9岁了。
2: 嗯，
1: 那么我们在孩子4岁的时候呢，我和我前夫非常和平的就离婚了。
2: 嗯，
1: 现在呢，前夫已经再婚，而且有了一个孩子，3岁的孩子了。
2: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状况。
2: 嗯，
1: 因为和前夫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比较平和的分手的，那么我们也说好了，我们分手并不妨碍孩子和爸爸妈妈之间的互动。
2: 嗯，
1: 他现在又再婚又有孩子，他这个再婚的妻子呢，客观的讲个性还是不错的，人也是不错的。
2: 嗯，
1: 那么他呢也希望两个孩子能将来有一些交流。
2: 嗯，
1: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孩子也比较孤独。
2: 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们家的孩子，和我们家的孩子，如果他们有什么活动的话，他就会把两个孩子安排在一起，一起带出去，想让这个哥哥呢对弟弟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情感。
2: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我去接送孩子啊，或者偶尔也会和他们聊几句，有那么一些接触。
2: 嗯，
1: 我会发现即使是和平分手，即使现在已经分手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我的内心啊还是有一些阴暗心理。
2: 嗯，
1: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孩子，对这个小弟弟那么好，回来还会念叨小弟弟，有这个好吃的东西还会记着给弟弟留着，或者有什么好东西，首先就想到的是这个将来可以给我弟弟。
2: 嗯，
1: 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
2: 嗯，
1: 我觉得那个弟弟毕竟不是我生的。
2: 对，
1: 我心里边就有那种脱口而出，有的时候呢就会给孩子一点脸色，或者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
2: 嗯，
1: 那么当着前夫和他现在妻子的面，因为是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我呢还能够有一些客客气气，但是我也能感觉出来我的那个客气是有距离的。
2: 嗯，
1: 而且呢是带有一些心里不痛快的感觉和色彩。
2: 嗯，
1: 孩子越来越敏感了。
2: 嗯，
1: 孩子会问我，妈妈你是不喜欢弟弟吗？妈妈你是不喜欢爸爸他们一家人吗？
2: 嗯，
1: 孩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很尴尬。
2: 嗯，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处理。
2: 嗯，
1: 我如果说出我内心的阴暗，我觉得孩子可能会觉得妈妈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2: 嗯，
1: 我如果不说出来，其实我的表情，我有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2: 嗯，
1: 孩子已经有察觉了。
2: 嗯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内心阴暗的这些小情绪。
2: 嗯，其实面对离婚以后，我们的面对前夫或者是面对前妻，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就是小阴暗、小九九。这都是人之常情，因为看到自己的前夫过得很好的时候，尤其是一家三口很欢乐和其乐融融，但是呢一想到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境况，却是单亲妈妈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在这个社会上就努力打拼，总会有一些不平衡，或者是一些感觉好像是为什么他会过得比我好，这种小心思的话，其实每一个这种经历过的人都会有一些。
1: 嗯，
2: 所以有这种状态，不用担心自己好像是不是很腹黑或者是很阴暗啊，这个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之常情。那么如何去消除它？第一个呢，就是合理的去看待。首先，你刚才也强调过了，你和你的前夫呢是和平离婚，就不存在有其他的一些零七八碎的这种阴暗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第三者啊、情感不合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了问题，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分手的一个结局。那么分手其实分完手之后坦然的放下，那这个放下不是说放下只是放下这个人，而是还要去放下面对他之后的未来的一切。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就是夫妻两个人离婚之后，但并不影响自己是爸爸和妈妈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去将它区分开来，那就是你虽然是一位前妻，但同时你也是

0: 你孩子的妈妈，那他是你的前夫，但同时他也是你孩子的爸爸。那既然是爸爸的话，那么无论他是不是你的现任丈夫，还是你的前任，还是别人的现任丈夫，他始终是你孩子的爸爸。那你们两家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双方让两个孩子彼此有这样的一些平时的一些接触，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不算亲生，但确实是有血缘关系的。那这样子一个场景，其实确实是现在很多很多家庭离异的家庭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我觉得你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将他看成是你孩子的爸爸，不要当他是你前夫了。你需要把他的这个前夫的身份放下，你就想象成自己和他是在共同去陪护和共同去养育你们现在的这个孩子，共同长大，共同成长。那么那个小他几岁的这个弟弟其实也是一样，他跟你虽然没有跟你没有完全的血缘关系，但是他跟你的孩子是有血缘关系的。可以，所以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个亲人，不用当他是亲生的，你要当他是亲人，因为他跟你的孩子是有血缘关系，所以不用对他有太多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心理的这种想法，就单纯的把他当成是你儿子的一个从小可以玩了未来的玩伴，甚至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些你儿子遇到的生活和坎坷之中，可能他还能够，这个弟弟可能还会给你这个哥，给你的儿子这个哥哥有一些力所能及的情感的支持，情感的依赖，甚至可能还会有生活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一些东西是完完全全是有能力实现的，只要你们两家能够依然如此的这样子的长此以往的这种交就是经营下去和交互作用下去的话，一定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你需要将你前夫啊，你放在那个男人的身上的这个角色将它区分开来，淡化前夫的角色，去刻意的去加重孩子父亲的角色。我相信你的这个小阴暗会随着你的这个淡化和区分逐渐的消失。当然这么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我就一说就完了，几分钟的事情，但是让你去付诸于行动，真正的运用在实践之中，让你去将这两个角色去慢慢的区分和剥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还是个蛮大的挑战。我相信因为五年时间了你依然没有放下，那就说明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对对方的一些可能是一些留恋，也可能是一些眷恋，可能是有一些嫉妒啊，都可能有，但是没有关系。但更多的就是你需要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去将这个情分，将这个角色慢慢的放下，真正的去看到他是你孩子的父亲这个角色。
1: 那他也说了，他们家九岁的儿子其实已经蛮懂事了哈，
0: 对
1: 妈妈的情绪有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孩子可能就会问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爸爸他们那一家对吧，
0: 对，
1: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小弟弟，假如孩子和孩子之间如果有这样一些言语的交流，这个妈妈也在想，那我怎么去表达更合适，比如说能说我心里话吗，说我确实是有一点介意，或者我确实是有一点不舒服，或者是我什么确实是看到了你和你那么惦记小弟弟，我心里边如何如何，那说了这个话孩子不一定能理解吧。
0: 有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可以去跟我们的孩子去好好的说的。比如说我和你的爸爸为什么离婚，既然如果你们没有一些不可说的，对孩子不可说的一些原因的话，我觉得坦然相告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就是离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你要跟你的孩子强调一点，就是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但是他依然是你的爸爸，但是那个依然是你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我可能没有像喜欢你那样子去喜欢到他，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很好的兄弟的感情。我也并不是不喜欢你的 你父亲那一家，只是说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我只是有点羡慕他们现在有一个和美满的家庭，可能我也会希望我们两个人你能够像他们一样的过得很好，用这样的一些话去告诉你的孩子，不要将你的一些真正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你可以有技巧性的将你的一些想法委婉地表达给你的孩子。九岁的小男孩其实尤其是在这种单亲家庭里面的话，他们的敏感同时也是非常的懂事，但我并不希望这种敏感和懂事继续在您的孩子身上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敏感的懂事它并不是应该属于九岁的年龄的。我觉得可能让你做父又做母可能有点为难你，但是更给给予更多的母爱，给予更多的全方面的关怀，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适当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前夫出面给予他力所能及的父爱。我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在社交圈里面的时候会比较的自卑不自信，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但是如果让你的前夫出面，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开个家长座谈，开个家长会啊，这些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佐证，能够证明他其实是有父亲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小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小举动是完全可以让你的孩子很快的树立起自我的信心，也同时能够很容易的去接纳他目前的现状的。
1: 好，谢谢袁梦老师。
2: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怀孕啊六个多月的时间了，怀孕以后特别是三个月之后身体一直觉得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我老公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心特别大的人。有的时候呢我跟他说我一些不舒服呢，他自己并不是非常的介意。那么还有呢，就是前两天他有一个老同学从国外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他们一些同学呢就相约着给老同学接风。结果接了一次不够，连续有三四次了，不是和这个人一起喝酒就是和那个人一起见面。我就挺生气的，我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有那么一次就够了。你老婆还在家怀孕呢。那你就不要这样无休止的参与这些活动了。但是他觉得这是男人之间的社交。他觉得要不去是不合适的，这是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一直让他把家里的一个电器拿去修，但是他一直都不拿去修，一直在拖延着。我们又说起这个事儿了，他呢嬉皮笑脸的对着我。我当时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一股邪火，可能就是这几天特别的不愉快吧，我突然一巴掌就打在他脸上了。打得还挺痛。是真的打。打完了之后他也懵了。完了呢他就脸色很难看的离开了。我之后也在生气，生气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了。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做得很过分。我发誓我没有家暴的什么感觉哈。我并不是要家暴于他，就是我心里很愤怒，然后我就打了他一巴掌。而且打到脸上了，我现在想想其实是挺后悔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无辜和委屈。讲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我怀孕身体难受，那么他现在的这几件事情也许不是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连续几天和同学去社交啊，还有一直让他拿去修的电器不去修啊，那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如果在两个人之间我自己觉得我后悔了，也做了过分的事情，那我现在能怎么做呢？我能够假装没有发生，明天该怎样就怎样，或者是去讨好他，对他更好一些，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呢？
0: 你的这样子一些猜测都是只是猜测，并不能够说这些可能都已经实际发生了。那么在家庭之中出现了这样子一个肢体上的冲突，其实我觉得无论在是什么原因诱发了我们的肢体上的冲突，那么当冲突发生之时，面对这件事情啊，就只是冲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动手的这一方是应该先去为对方诚心诚意的去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不是讨好啊，也不是卑躬屈膝，更加不是去降低自尊，而是就事论事的去承认一个错误。
1: 嗯，那。

0: 承认错误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去过多的去铺垫我为什么要打你，就是简而单之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上我的确是做错了，不应该，然后呢，需要去跟对方去道歉，道这个歉。那么我觉得，既然是女生打了男生哈，那么男方的话，他确实不可能去构成一个家暴的这样的一个因子，但的确是有这样子一个冲动性的行为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需要为冲动去为之而去表示一下诚恳的介意，歉意。无论因为两个人嘛，在家庭里面不存在面子问题，但是呢，需要存在一个互相尊重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您可以就这样子一件事情去诚恳的去跟他道歉。那道完歉之后，先把这个事情说开了。从你的对他的了解之中，能够感觉得出来，他对你的这样子一个冲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的确确已经释然了。那我们再来说后面的两个事情。那社交对于任何一个男性，社会上的正常男性而言哈，其实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那连续性的社交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啊，我不知道其他的男人是如何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连续几天在外面就是社交，然后不回来吃饭，甚至是晚回家吃，甚至是晚上晚回来的话，这个我会有点不太好去说这个事情。因为按照我的一般的社交的话，可能像尤其是这种同学见面啊，同学聚会可能也就一次两次啊，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知道对方跟我是好朋友，那我可能也会带着我的爱人去，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过，而跟您我们这位女听众的场景一模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我的爱人他的那个就是显怀的程度还不太好，不太一样。就是我的爱人当时也是怀孕，而且应该是7个月的样子。然后呢，我让他去跟我的好朋友也是去约会，去见面。那个时候还有我好朋友的父母也在，他们是从我的湖南省的老家，然后来北京玩，一家三口过来。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爱人一起去跟他们接风，因为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爱人没有反对，也去了。而且呢，我们后来吃完饭之后，我和那个我的好朋友还去后海去喝酒。但在喝酒之前，我是先把我的爱人送回了家。然后呢，再跟他一块去的后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他并不是。我觉得男人社交其实是个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他在外面肯定会有一些社交的一个圈子。但我觉得过度的社交其实就需要跟自己的爱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那有一些社交是真的一定要去吗？可能您的爱人非常清楚是不是一定要去。那如果不要去的，或者可去可不去的，那可不可以选择不去？如果必须要去的，可不可以带着你一块去？因为我一直在说，两个人如果走到了一起，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圈子必须是要融合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双方的朋友一定要是互相彼此认识，并且是能够成为朋友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生活圈子的相融。所以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会对于你的爱人这种连续性的出去社交然后不顾你，你可能会对这个有点抱怨。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说清楚，就说第一，为什么你不希望他去，你要把你的真实的想法告诉他。第二呢，你也需要去告诉他，就是你一个人怀孕本来身子就沉，然后呢有些事情会有一些不方便，也希望有个人能够在家里多陪陪他。所以你要将这些心里真实的想法和意图和期待告诉你的爱人。因为你们两个人如果说刚刚怀孕6个月，应该你们可能还是新婚夫妇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更多的需要去让他知道你真实的想法。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与生俱来就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是在相互之间的相互交流多了之后，那才能够做到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的这种想法。所以你要需要跟他多去交流，多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跟对方说。那妻子就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撒娇就是你的权利，撒娇就是你的特长，撒娇就是你的特权。你就应该用好你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将你真实的想法用这种方式去告知你的丈夫，因为你的丈夫就吃你这一套。 对，那电器那个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你就是一个小油头，对，就是个小油头，可能是个导火索，因为你老看着它，你不修觉得好像可能会上升到一个上纲上线的态度，觉得好像它不在乎你，它不在乎我的发出的指令，对，不在乎你发出的指令，不在乎你发出的请求，甚至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耽搁，这个
1: 也就是其实就是前面的一个延续，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将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好好的跟你的爱人说清楚，我觉得他是可以理解和包容你的。嗯，袁孟老师说的是，有一些男人他们可能比如说成熟度更高一些，然后他们在理解事情的能力上，他们在这个共情的能力上更强一些，或者本身呢他们就这个具有经营夫妻关系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的储备，比如说像袁孟老师这样，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有更多的年轻的夫妻们，其实进入婚姻之后，要成为爸爸妈妈，那么在妻子怀孕的这样一个孕期，其实大家都是摸索着在一点一点在成长。对，都是摸索着过河。对，就是从过去一个年轻的大男孩进入到婚姻中，担任一个丈夫的角色，然后到妻子怀孕，要担任一个准爸爸的角色，其实有些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他时不时的那个本性就会露出来，就是男孩本性就会露出来。所以袁孟老师讲的一点很关键，就是作为妻子的你应该学习着怎么去引导他，
0: 你想要什么样的丈夫，是吧？所以人家也说，婚后多年，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男人也是被女人调教了，是啊，这个调教当然也是打了引号哈，确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把你一个女人的需求告诉一个男生，然后他才慢慢的知道，哦，原来做人老公我是要完成这些事儿的，
1: 对啊，原来做人老公这个妻子原来是这样的一些感受，他才会知道哈，对。 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讨论交流的情感问题，您如果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提问，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有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妍，可以给我留言，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继续播出下半时段。

0: 心。
1: 夜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1048，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2: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啊，我都想路过。
1: 1048，
4: 陪你走过。

0: 问到问题哈，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现在的情况呢是周末才在一起，周一到周五，我的妻子都在岳母家里边，孩子在那儿。许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呀，那我为什么不去和孩子在一起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实际上不是我不想负担起这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带孩子的时候吧，争执特别的多。我自己的自尊心常常会受到打击，我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妻子也从来不表扬我，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妻子就会说话说得特别的绝。他就会说，你看你连当爹都不会当，你看你把宝宝照顾成这个样子，你看你还有什么用啊，这么废物。就是这样一些话。假如他说宝宝是需要我的，假如他说宝宝想爸爸，那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找他们去照顾孩子，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会躲着，因为不仅是他这样说我，连岳母啊在旁边都是这样的眼神。所以呢孩子就在他们家里边，当然也因为我们双方都要上班啊工作啊，又没有去雇请其他的人，毕竟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城市请个人单独照顾孩子费用是非常高的，对于我们小家庭来说是很高的一笔开支。岳母呢很乐意照顾孩子，在岳母那儿，那岳母把孩子也照顾得很好，这一点是让人放心的。可是我自己就觉得挺纠结的，一方面我应该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来，孩子才两岁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不想靠近我的岳母和我的妻子，因为总是让我心里边觉得自尊心受伤，总是让我觉得在那儿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父亲和丈夫，这种感觉很不舒服，怎么办？
1: 孩子两岁多，快三岁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应该早就应该和老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适度的分离了。尤其是作为丈夫的话，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这个家，这个小家是不能够离开你的。可能你的爱人和你的岳母，可能对于你也会有一些这种打击和一些这种来自于自尊心的一些伤害，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让你选择不去，或者是靠近你孩子的理由和原因，因为。小孩子在三岁之前，他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父爱的话，他在未来的安全感和依赖感以及亲密感之间，他会是有一些差异和一些不足的。那这些的话，其实我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尽可能的多弥补。那尤其是到了三岁，因为你也说了两岁多了嘛，快三岁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你们两个人有小家的话，我建议让你们两个人住在自己家里面，不要住在岳母家里头。因为住在岳母家里头的话，你们先天性的你就会有感觉有是在寄人于篱下。那只有住在自己家里面，你才会觉得是个舒服的状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不会有那种紧张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自己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你也是第一次当爹，那谁也不可能第一次当爹就当得特别好，除非你有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孩子。所以在第一次当爹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总会有一些可能会有把小孩子没有带好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你的孩子，你的宝宝肯定不会怪你说，爸，你怎么把我带成这样，他肯定不会怪你，但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自责。那我觉得自责一次没有关系，那自责一次之后就更多的去带好，去做好父亲的角色和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是可以能够做好的。那如果你老不做，到了后来的话，不单单说你想要靠近你的孩子，可能你孩子那时候就不想要你靠近他了，所以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后悔，其实我觉得就完全没有必要。那趁着现在你的孩子还小，多跟他亲近，多去跟他接触，多去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喜好，他有什么样的习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你重新做回你真正的父亲这个角色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跟你的爱人的之间的交流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好好的去跟他聊聊，去跟他谈谈。那有的时候你也需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你需要去向你的爱人讨要表扬和肯定。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好像你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爱人去讨要这种东西呢？感觉好像是在

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今夜思语诗》的下半时段。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老师云萌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关于婚恋家庭关系的问题。云萌老师，一位男士。

0: 落面子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这其实是夫妻两个人生活之中的一些小情趣。就比如说你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父亲、你的爱人看见了，或者说你帮了你爱人的一个小忙，好，然后呢，他没有任何表示，那你就可以这么跟他说，你说，你看我这件事做得很好吧，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奖励啊？比如说亲我一下，或者叫我一声好老公，哎，这一些其实就是一种生活上的小情趣。当你和你的爱人这样的一些互动多了之后，你爱人也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向你表示他温柔的一面，什么时候该向你表示一些贤惠的一面。
1: 嗯，
0: 那同时你也需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的爱人，你说的那些话的确是很伤人很伤心的，也很深深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我觉得这些话也是要跟你的爱人说的，因为可能你的爱人说话的语气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个真的刀子嘴豆腐心，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无心这样子做，可他就偏偏就这么说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让你的爱人去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它不是一个，原来可能是个表扬，但现在它绝对不是一个赞扬，因为有太多的生活中间的这种琐碎小事，甚至于是生成到家庭矛盾的问题，都是来源于对方的刀子嘴豆腐心。
1: 对，
0: 而且刀子嘴往往就是无心的伤害，而无意之过才是最伤人的。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非常严肃地告诉你的爱人，你这么跟我说话会让我很伤心。那一次不行，改不了， OK， 我们在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要提示到对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逐渐地开始改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的爱人如果是真的是在乎你爱你的话，你每一次提问他一定，你每次提示他，他一定都会记得，在意记忆的。但是你也要给他时间，因为从一个陌生变成一个习惯，再从习惯变成一个改正，他需要一个长的过程。
1: 对，
0: 这个你需要去给他一点耐心，给他一点时间。那么至于你岳母那边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当你把你的爱人矫正好之后，你就直接把这个事情甩给你的爱人，你就说，你妈妈这么说话我也受不了，你去跟你妈妈交涉吧。你不要去跟你的岳母，
1: 不要直接和岳母有冲突。
0: 对
1: 对，这是要让妻子去解决。
0: 对，就如同丈母娘就如同跟婆婆的关系一定要让儿子去处理一样。
1: 对，
0: 所以呢，你要把你岳母的事情和问题要交给你的妻子来解决，我相信她能解决的比你更好一些。
1: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
0: 嗯，
1: 她说我们结婚啊7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0: 嗯，
1: 我先生呢今年35岁了，
0: 嗯，
1: 最近呢就发现他在这个婚姻中出现了一些状况，
0: 嗯，
1: 就是和其他的人有一些暧昧，
0: 嗯，
1: 那么估计有一些情况也付诸行为了，
0: 嗯，
1: 啊，还下载了不少，手机上下载了不少软件，
0: 嗯，
1: 这些软件呢都是约异性的这些软件，
0: 嗯，
1: 那我就和他沟通，和他谈这件事情，结果呢他非常坦诚地说，
0: 嗯，
1: 他说是的，他说因为和我在一起之前他基本上呢是属于比较规矩的，然后也没有谈过更多的恋爱，
0: 嗯，
1: 也没有和更多的女性交往过，
0: 嗯，
1: 那么和我在一起算是他第二次恋爱，第一次恋爱还是他在上高中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这一生不能就这样过了，他的观点是他现在觉得自己的心收不回来了，他觉得这样挺好，更适合他，嗯，也就是说他说他觉得他不适合在婚姻内，因为在婚姻内和我在一起只守着我，只要对我一个人负责任，他认为他做不到了，
0: 嗯哼，
1: 他现在对我说，他说可以离婚，趁着我还年轻，我呢比他小4岁31岁，
0: 嗯，
1: 趁着我还年轻啊，他说我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人，
0: 嗯，
1: 然后我还可以和别人有孩子，
0: 嗯，
1: 他说完这些话呢，接下来在婚姻中他的表现又很正常了，比如说一起跟我吃晚饭啊，啊，聊些别的呀，就像我们以前一样了，
0: 嗯，
1: 就像我没有发现他手机上这些软件没有谈过这次可怕的话之后，
0: 嗯，
1: 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呢 我听完了之后到现在

0: 在我的心基本上就没有正常过，我总是觉得我到底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他说的这些都是心里话吗？他是真的想和我离婚吗？
1: 我觉得你丈夫在谈完话之后的那一段正常的表现，其实是内心的不安的一种对你的一种补偿性的行为，让你感觉到好像我回归了正常。但实际上他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很简单，你看一下他的手机里面的那个软件有没有卸载，他有没有跟其他的人继续保持暧昧，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他可能幡然领悟。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我也觉得几率不大。他能够那样直白的说出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比如说我可能以前没渣我现在知道了我的本质是渣的，对吧？我不适合婚姻，是吧？
1: 对，
0: 我那个觉得不渣的话，好像他的逻辑是他都觉得他浪费人生了，是吧？然后他现在才觉得他的人生，他找到了他人生的真实状态。
1: 对，
0: 他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还好，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还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有些人是做了也不承认，
1: 对，
0: 也不说，然后这个表面上还一定要道貌岸然的维持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的形象。他这个老公呢，倒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对我自己也剖析了，而且我还做出了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我和你离婚。你还能再找一个忠实于婚姻的人。这是我给你安排出来的一条路。对吧？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这个老公在把自己剖析完了，然后还做了这么一个安排哈。
1: 对，
0: 确实问我们问题的是这个女性，这女性该何去何从啊？
1: 其实何去何从的从和去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就看我们这位女听众舍不舍得了。舍与得必须然你要从中去选择一个，就是和你共同生活了7年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突然之间跟你有了这样子一番可怕的对话。那么可能在这番对话之前，包括你在意识到这个之前，可能他就已经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只不过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叫属于后知后觉。那么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外人来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我就会以个人的主观意见告诉你就离了吧。因为守着这样子的一个男人，他也不可能再会给你未来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第二，确切你现在是31岁，你难道要跟你难道还要未来再跟这样子一个男的生活提心吊胆吗？和这种惶惶而不可终日吗？即使以后有了孩子，你也不要指望孩子能够帮助你去拴到那个人的心，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所以因为孩子是爱的结晶，他不是为了去绑住另外一个人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当断则断。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一些就是世俗的看法，包括家里人对你的一些想法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当断则断，你要为自己负责。因为这个事情啊，他的这种对外面的一种暧昧，不愿意在婚姻里面去跟你长相厮守的这种想法，它是零和无数次的区别，它没有中间的过渡，也没有中间的这种平缓，它就是一个跳跃性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了，并且他很坦诚地告诉了你，至少这点他不会耽误你，所以我觉得你迅速地将自己离开这个漩涡，然后将自己收拾好，然后重新去寻找一份属于你的爱情。千万不要因为他而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自己的魅力所在。
0: 我也觉得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要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把他自己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有这份坦诚。这个我们说的确他可能是有勇气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想对婚姻有担当的人。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真实面目都已经给你了。如果说在这样的婚姻中你还觉得我是不是能够挽救他，是不是我在他身边能让他这个浪子回头哈，那你可能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痛苦。
1: 对，
0: 确实是这样。所以他呢现在是把选择权给你了。如果你还待在这一段婚姻中，他可能还会继续这些很渣的行为哈。
1: 对，而且是理直气壮
0: 了。对，因为他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做了选择了，你愿意和我这样一个渣人在一起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着想。

0: 我特同意袁孟老师所说的，你后半生还长着呢，你真要过这种日子吗？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要和他坚持要和他在一起，或者你还尝试一些幻想想和他在一起，那么将来他还会说，他说反正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和我离婚，可以嫁给别人，你不走这条路啊，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的痛苦你也应该承担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痛苦。
1: 对，
0: 下面还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说我跟我老婆啊，有的时候会吵几句嘴，老婆呢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说话呢有点高声大气的，我就对他有那么一点意见，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事儿我能跟他爸爸妈妈和姐姐去说吗？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呀，和他们家人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聊聊家常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我的确很想说让他们家里人说说他，因为我自己说他好像没有用了，他家里人说他应该能听，因为他挺听他爸爸妈妈的，还有他姐姐有权威，他姐姐呢比他大5岁，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他一直都说他的偶像就是他姐，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想说让他们家人啊能不能管管他，能说这种话吗？
1: 如果你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全的一个正常的男人，社会功能正健全的话，我不建议你去告状，因为这是小孩子干的事情。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让你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是当你把你的爱人的这些行为转告给了你的岳父岳母，甚至于他的姐姐，然后跟他们说请你们管管他的时候，他们可能下意识一句话就是说你干嘛呢？你作为丈夫，你不能管管你的妻子吗？你不能让他去对你好点吗？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去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那除非你们两个人存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闹到了离婚，那需要双方父母的介入，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仅仅只是日常生活中那种磕磕绊绊，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着去学会如何去自我解决。那这种有时候吵架，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去拔高自己的声线，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说服对方。我们不是以德服人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以势服人的时候，而这个势就是可能会用到你的声音、语气，甚至于是你的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你去征服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和手段。那您的爱人其实也是一样，我相信在争吵的时候你也会这个样子，因为当情绪愤怒生气怒火上来之后，双方都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与其纠结于这东西，不如你要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到底只是为了吵架而吵架，还是想要去为了吵架将事情的解决掉。那如果事情能够解决掉这种状态的话，你可以在你们心平气和的时候去跟你的爱人说说他的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是你有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这是你可以说的。但你不能跟他强调，就是说你吵架的时候不能够高声，不能够拔高声音，不能够冲我吼，不能冲我嚷嚷，那你要这么去跟他说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保证你在你争吵的时候你也不会冲你的爱人吵吵和嚷嚷呢？如果你不能保证，你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他，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在平常的一个平态心情的时候去跟对方去说一些自己想要去跟说的真心话和一些意见和想法。
0: 对，好，谢谢袁孟老师和大家分享讨论这些情感话题、情感的问题。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提问给我们，发问题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岭。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 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边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唯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两分、三分、七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

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孤零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的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呢，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零孤零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对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零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电话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零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

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立。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方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
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依然在音乐和从医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一边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边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创作。1980年底，在一次医院大会上，罗大佑突然回想起大学时初恋的恋人，过往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眼前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选择，让他灵感迸发，写下歌曲《光阴的故事》。
1: 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那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

0: 光阴的故事创作完成后，由歌手张艾嘉首次演唱。歌曲最早收录于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专辑《童年》中，但传唱度最广、影响最深的还是罗大佑亲自演唱的版本。1982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其中就收录了《光阴的故事》等被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从放弃医学到从事音乐，这个转换罗大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 其实生命里面有些重要的决定，你就不是马上想到你就去做嘛，不太可能嘛，你都一路在做，然后一路判断。那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你医学念了7年哦，你出来还做了2年的医生哦，不是很浪费吗？哎呦，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比其他的音乐人要更想得更多一点。
0: 罗大佑说，做音乐要进到感情最深处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每一首情歌背后，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我相信创作歌手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创作，就是他的历程，所有他经过的这种酸甜苦辣啦、悲欢离合啦、喜怒哀乐啦、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一曲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经由罗大佑的深情演绎，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校园民谣。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歌声中有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和不舍，更有对人生梦想

0: 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说不会说的都开怀畅饮，没见到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了，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熙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熙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熙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就跟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熙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2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

0: 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四集。
1: 唐德宗兴元元年8月3日，伐贼之师是节节胜利。那李希烈啊，便假说皇上有诏，在颜真卿参拜的时候，用绳子将其缢杀。终年呐、77岁。
2: 我颜真卿，字清晨，唐中宗景龙2年，生于长安京兆。颜勤礼，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官至礼部侍郎，博览古今，明达政事，于唐高宗咸庆6年去世。我卸任湖州刺史，返回长安后，为曾祖父追立了唐顾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户军严军神道碑。
3: 爷爷，你快来追我呀！
1: 嘿，好嘞。
3: 爷爷，快来！
1: 慢点儿。吓我的小祖宗，爷爷追不上啊！
2: 我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长安度过。唐大历14年。为纪念父亲颜维珍，我撰写了颜氏家庙碑。天宝15年，叛军安禄山

为常山，我的侄子严继明被俘，宁死不屈。我的堂兄常山太守严杲卿苦守数天，兵少无援，城陷被俘，罢不绝口，被安禄山割去舌头，惨遭杀害。安史之乱，战死沙场的严家忠烈有30余人，可谁又能知道26年后，也就是唐德宗清元元年，我为奸相陷害，被叛将一杀，为大唐江山流尽了最后

0: 匈奴啊，这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用铁骑征服一切。那时候啊，他们的牛羊吃草吃到哪儿，哪儿啊，就是他们的疆域呀。然而，这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却在最为辉煌的时候，神秘的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呀。
1: 哎，你们快看，这儿有匹马，好像是一块巨石雕刻的。
2: 是，
3: 你看这马，这看上去高大威猛，气宇轩昂。教授，这是什么马呀？
0: 这匹马呀，叫做大夏石马。
1: 大夏石马，
0: 这可是匈奴历史上遗留到今天唯一的一件带着文字、带着纪念的文物啊。
1: 匈奴。哎，教授，汉代卫青李广打的那个匈奴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匈奴。你们俩来看啊，这马马颈直立，和方正的头部呢，形成了55度的夹角。再看，目似悬铃，凝视着前方。你看这眼皮、鼻翼、上下嘴唇，工匠们呐，都用阴线细细地描绘出来了，
3: 还真是啊。
0: 再看这马面上可有铠甲，你们快看马耳朵啊，那儿是不是有两个圆洞啊？
1: 真是
0: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啊。
1: 哎，教授，我记得霍去病的墓前有一个马踏匈奴，马踏匈奴和这个大夏石马有什么区别吗？
0: 他们两个呀，这雕凿的方法呢是一致的。你们俩仔细看，这个马的脖子上，它的鬃毛啊，你看它是呈波浪状劈向右边的，胸部宽阔，腹背壮实，前腿如柱，并直耸立。你们再看那右后腿啊，是不是微微的弯着？
1: 是
0: 的。它那个蹄子点着地，是不是像是在不停地刨着地面呢？
1: 还真是，
3: 就是这个石马看上去就显得这个平静和温驯，但是又感觉他这个内心呢特别的骚动不安。
0: 没错呀，用咱们的话说呀，这叫闷骚啊。你这个观察呀很细致，你从马背后头看呐，它尾部是残缺的，但是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你们仔细看，马的后肢之间是不是加了一个被征服者的形象啊？
4: 啊，
1: 是不是？
0: 你看看这个人，他低头跪着地，汉服衣袖交错着，头侧还隐约的有发际线呢。再看他的脸面，模糊扭曲，朝着地面啊。
3: 教授，这种艺术手法是不是就是镂空雕凿啊？
0: 说对了，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镂空雕刻的石马。整个雕塑呀是寻石造型，线刻浮雕圆雕相结合，保持着石刻马的厚重感和饱满感，比起单一圆雕的马踏

0: 匈奴来呢，它就显得更加复杂和美观喽。
1: 我也觉得，这匹马看似静立，实则蓄势待发，似乎是要一跃而起，再一次冲向那个刀光剑影、烽烟四起的年代。
0: 说得好，你刚才说的这一刻呀，就是这么定格在马前腿的屏壁上了。你们看啊，大夏真兴六年岁，大将军造资时，也就是说呀，公元424年，从那一刻起，这一匹战马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夏石马。

0: 龙血刀，收回独儿郎子旗，坐骑黑骏马，挂骷髅头九具，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乃先祖大禹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趁东晋灭后秦之机，亲去长安，助贪霸上，祭告天地，国号大夏，威赫与天连。

0: 将那北魏登国五年，道武帝拓跋圭杀我父匈奴左贤王刘卫琛一家，我刘伯伯年仅十岁，侥幸逃脱，投奔后秦将领霍兰多部莫一隅，娶了他女儿鲜卑莫超为妻。不料后秦姚兴与那北魏讲和，罢兵休战，这便如何是好？我与那北魏有杀父之仇，岂能善罢甘休？只得以田猎为名，集结兵马，齐杀莫一隅，脱离后秦，重振铁佛部。自此，一代枭雄以鲜卑为姓，征战南北。呀！敢问天子，即以称帝建国，何不扼守关中，定都长安？朕岂不知那长安垒地旧都，有山河四色之故。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
1: 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这便如何是好？
0: 朕出生在榆林朔方，要为后秦镇守朔方。朔方地处无定河北沙漠边缘，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既可略中原之姿，又可遏西域商贸之道。我游牧民族就此建都，料想那北魏终不敢过河击杀于我。
1: 统万统万，一统天下，君临万城。
0: 征发劳工十万，夯筑统万城池。太子领大将军，留守南都长安。

0: 这大夏石马呀，就是当年汉长安城宫苑石刻之一啊。
1: 嗯，
0: 只可惜大夏王朝建国25年之后就迅速败亡了。10万劳工耗时6年征土筑成的大夏国都统万城，

经是毛苏沙漠上的一处断垣残壁喽。只有这唯一一件有着大夏纪年的石马，把这个强悍民族最后的身影留在了世人心中啊。

0: 唐人上法呀。
1: 嗯，
0: 仅就楷书而言，初唐有欧阳修、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翘楚，中唐呢有颜真卿、徐浩为巨擘，到了晚唐呀，可就仅柳公权一枝独秀喽。
1: 嗯，
0: 你们俩听，
1: 嗯，
0: 唐皇与太子少师柳公权呐，现在呀正在大殿之上商讨着为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大达法师圆寂建塔刻碑之事呢。
2: 这就是柳公权，我之前好像见过
3: 你。就是柳公权，
4: 圣上，臣正是。
3: 朕早先于佛寺中见过柳青的书法，很久以来就想见见你呀。爱卿现在可是下州礼厅的幕僚掌书记吧？
4: 是，
3: 你就别回去了，留在京城吧，拜右师仪充翰林侍书学士如何？
4: 谢圣上。
3: 爱卿啊，朕一直以来想问爱卿，咋样才能写好书法呀？
4: 禀圣上，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3: 哦，爱卿莫非笔剑也？你兄长柳公绰从太原致书宰相李宗闵，说你对文章书法都非常用心，先朝因为你书法好对你予以任用，虽然工作都还愉快，但也不能总干些抄抄写写的事儿啊。
4: 回圣上，那是家兄想给臣换个工作。
3: 想当年曹子建七步成诗，爱卿七步三首，真是奇才。那么朕再升你为右侍郎中、弘文馆学士、掌图籍、教授生徒。
4: 谢圣上。
3: 史籍上说西汉文帝节俭爱民，你们看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2: 皇上，这是
5: 圣上真是节俭
2: 一大勋啊。
3: 柳爱卿，你为何一声不吭啊？
4: 皇上应当擢拔亲近贤良，远离阿谀奉承之辈，虚心纳谏，赏罚分明。穿洗过的旧衣服实际上是小节。
3: 哦，我听说爱卿自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初学王叔便约初唐欧虞楚陆诸家体诗进自成一家，恭请大臣数碑立传，如果没能请动爱卿撰文书单，人们会认为这家混得不行，子孙不孝。裴修，
6: 臣在。
3: 此事可是当真啊？
6: 禀圣上，此事当真。外国人来长安朝贡，怀中往往专门揣一个钱袋，上面写着此购柳书。
3: 哦，想不到柳青书法竟如此抢手啊。近来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圆寂，朝廷赐谥大达，特建玄秘塔安葬灵骨。
6: 大达法师生前入住的国寺原是睿宗登基前的旧宅，景云元年改为安国寺。吾皇多次巡幸安国寺，与法师亲若昆弟，

0: 相与握起，当于塔前堪立丰碑以资纪念。
1: 嗯，此意甚合朕心啊。河东柳氏自古文法，就让柳爱卿书写此碑。裴兄，你来撰文。
2: 臣领旨。
3: 圣上，大达法师佛学素养精深，弟子众多，讲起经来逢源会尾，滔滔不绝。裴大人对佛教深有研究，碑文是由裴大人撰文，那再好不过了。不过
1: 柳青，但可直言。
3: 是，臣还请圣上命捐狱侧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操刀看客。
0: 禀圣上，邵氏兄弟不过是中书省看客御制检测而已，如何担此皇命？
3: 圣上，回元观钟楼铭、抚临碑金刚经珠碑都是由陈书丹、邵氏兄弟看客。
1: 嗯，邵氏兄弟记忆朕素有耳闻，既然柳青保举，就叫捐狱侧官参闻此事吧。
4: 不愧是邵氏兄弟，邵氏兄弟。

0: 这柳公权呀，在当时以88岁的长寿年龄留下了无数的书记呀，匡时碑刻就有76种之多呀。只可惜呀，千年沧桑几经浩劫呀，现在最好的碑石就只剩下玄秘塔碑这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喽。
1: 哎，教授，这玄秘塔碑就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品吗？
0: 对，玄秘塔碑啊，用笔如刀斧，干净爽利，断金裂石，果断犀利，棱角毕露，铁骨铮铮。你们俩看，这些字的棱角呀，是不是特别的突出醒目？
1: 确实。
2: 是啊，但是了解完这段历史，你看这柳公权一生陈世过7位唐朝皇帝，我感觉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禁笼里的金丝雀一样，根本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哎，这最后只有书法让他名留青史，赢得了声誉。
0: 是啊，早年间杜甫就曾说过，书贵兽应方通神。作为唐朝最后一位书法巨匠，柳公权创立了自己的流体书风，倔强地活跃于晚唐书坛。哎，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啊。
1: 哇，好精美的石刻呀。
2: 是啊，太漂亮了。
1: 一对朱雀凤冠高耸，长尾翘起，造型矫健而华丽。哎，教授，这是一座墓门吧？
0: 对，你说对了，这正是李神通墓出土的墓门。哎，李神通这个人你们俩知道吗？
1: 我还真没听说过。
0: 他呀是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
2: 哦，那这么算下来的话，他也是唐代帝王宗室呢。
0: 没错，这李神通啊本名李寿，他呀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就叫神通。
1: 神通，李神通，这个名字可真有趣。哎，不过教授，他的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0: 那还是1973年，当时啊在陕西咸阳的3原县，农民们正在给庄稼浇水呢，浇着浇着突然发现一块地坍塌下去了。大家跑到跟前一看呢，发现啊地底下好像有个墓道，就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李寿墓呀就是这样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
2: 那这个李寿啊，就是李神通，

0: 他有故事吗？
1: 他可太有故事了。
2: 那快给我们讲讲吧。
0: 对，快给我们讲讲，教授。
1: 好，那还是隋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

0: 启禀王爷，宇文化及派使者求降。哎，求降？怎么不打了？他奶奶的！王爷，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兄弟被困聊城，怕是粮草不济。哼，他奶奶的！我李神通兵强马壮，他宇文化及乃瓮中之鳖，我还没大显神通呢。崔干，末将在，
1: 给我继续攻城！
0: 王爷，不可呀！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李世宗亲除了您之外无人响应，我们是孤军抗敌呀。
2: 那又怎样？
0: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兄弟被困聊城，暂时日久兵卒疲惫，不想打了就来投降，不如趁早收服。<笑>这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
2: 我们一顿猛攻，定能拿下聊城。收服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也能拿下聊城。况且窦建德已经带兵打过来了，再不走就晚了。哼，
0: 我出兵以来尚未见功，如何便走啊？哦，
3: 赵四是已攻占城头。
2: 什么？他攻占了城头？他奶奶的！
3: 赵军德果真威猛呀！王爷。
2: 现在城头已被我军攻占，不如趁势收服宇文化及，拿下聊城。你懂什么？
0: 赵军德这是要抢老子的风头！来人，
4: 在
0: 传我军令，撤兵。
2: 王爷不可呀！
0: 又有何不可？
2: 赵军德在城头上打得正酣，此时撤兵，宇文化及将反败为胜啊！
0: 你刚才不是说窦建德已经打过来了吗？
2: 我正好去会会他，
0: 聊城尚未拿下，王爷不可分兵两头迎敌呀！他窦建德乃反夫走卒、草莽之辈，我与李世基同安公主合兵一处，难道还打不过他吗？
2: 此乃兵家大忌，王爷万万不可啊！
0: 他奶奶的，来人，
5: 在，
0: 给我把崔干绑了。
6: 是，
0: 这，王爷。
7: 不可分兵呐，王爷！传我军令，
8: 在，
7: 退兵聊城，迎战窦建德。
8: 是，
9: 王爷，三思啊，王爷，王爷！
7: 就这样，聊城还没拿下的时候啊，这李神通呢，又调转头去打窦建德的农民军去了，结果呀，全军覆没。
9: 哎，教授，那后来呢？
7: 后来啊，这李神通又和他的侄子李世民一起攻打刘黑闼，结果呢，还是战败逃跑了。
9: 又打败了。<笑>
7: 他呢，是连战连败，屡败屡战。不过呀，好在呢，他的哥哥李渊和大侄子李世民呢，都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呢，还重用他，仍然让他统帅大军。
8: 这屡战屡败，还能被重用啊？不愧是给自己取名叫李神通啊！<笑>
7: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他薨于长安延府里，享年54岁。他的11个儿子呀，也都被封了王喽。
8: 哎呀，这虽然说是常败将军，但是这寿短福长，也算是个幸运的人啊！
7: 可不是吗？啊！ 好多个战功卓著之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享尽荣华富贵，死后数百年呢，又重见天日，被世人呢刮目相看呀！
8: 哎，教授，他最后被葬在哪儿啊？
7: 太宗贞观5年的12月，李寿李神通啊，陪葬于李渊的爷爷景皇帝李虎的永康陵，也就是在今天。 陕西省三原县的灵前镇焦家村，
8: 那当时李寿墓被发掘之后，应该有很多文物出土吧？
7: 那当然有了，出了去了。李寿墓啊，出土了墓门、兽首龟形的墓志和一具石椁，也就是今天保存在碑林的常败将军国宝三件套啊。<笑><笑>
10: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4集播送完了。
0: 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好消息哈，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
1: 那么记者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一举确立了目前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么相关成果也已经刊发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
0: 宇宙级的算力到底有多快呢？它呀，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读着我都有点晕哈。也就是100万亿

0: 且当中有六个亿啊。
1: 嗯，
0: 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咱们先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
0: 嗯，
1: 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张四号只需要25微秒。25微秒多长时间？一眨眼的千分之一，就已经能算出结果了。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那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
0: 对，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张四号的问世也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了。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有提升。
0: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啊，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嗯，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3: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2: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3: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

0: 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0: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6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 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5: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4: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7: 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5: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4: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8: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4: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0000元至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9: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3: 车价上涨

0: 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唐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每年五月啊，野生菌就开始大量上市了。但尝鲜的同时呢，您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很熟悉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
6: 近期呢，各地就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7: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8: 雨季来临嘛，叶断耳盘菌、该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大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细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细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7: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8: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7: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 不靠谱。
8: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都进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

0: 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嗯，那么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了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

0: 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了资源的短板。
2: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今天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4: 麻酸吧，
3: 不麻酸，
4: 不麻酸哈。
5: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5: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4: 你看，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素，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5: 这两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6: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4: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6: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4: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5: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4: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5: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6: 那这建议意思呢？
4: 啊，滴鼻，哦，那用法错了。
6: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5: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4: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5: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7: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重新用。
5: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8: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5: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9: AI 诊断提醒久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5: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

0: 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是主要用那个审方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之外，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啊，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新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那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他。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吗？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

0: 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如今呢，以租代买、按需共享的轻消费模式正成为年轻人理性消费、体验多元生活的一个新选择，也为文旅消费市场呢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3: 从摄影器材到汉服装造，从露营装备到潮流单品，万物可租的消费新风尚，凭借着低成本高灵活的优势是圈粉无数，解锁了品质生活的更多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5: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4: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6: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4: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7: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4: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6: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4: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装造。
8: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4: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9: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是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4: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济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1: 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2: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

0: 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种植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4: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1: 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7: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

0: 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坐落在这里长安区子午峪内的秦岭小五台山，又称凤鸣山，是西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在这片人人向往的青山当中，有人呢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它的美好。
4: 上山捡一袋山野垃圾，下山啊就能兑换一杯咖啡。山脚下一场特别的环保约定，让生态保护变得温柔又治愈。接下来咱们跟随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黄夏杰的报道去体验一下。
5: 啊，总共1.6公斤，咱规则很清楚，1公斤换咖啡，3公斤可以换披萨。
6: 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
5: 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
6: 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下山。
5: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6: 户外运动爱好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7: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6: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沿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8: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关乎到我们吃饭这件大事儿的话题，但是主角可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被人类关注的。最近话题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全球昆虫正以惊人速度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生态的话题也引发了公众关注。相关的内容指出，自然杂志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尼泊尔农业区农作物的授粉情况、居民的食物结构和儿童营养状况串联起来追踪链条，结果发现因为缺少蜜蜂、蝴蝶等昆虫授粉，当地的蔬菜、豆类和水果的产量和营养供给严重不足，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不达标。从昆虫的数量到儿童身高，猛一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昆虫数量的减少会给人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而且昆虫真的在减少吗？怎么身边那些恼人的蚊子、蟑螂似乎用什么手段都灭不掉呢？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能够指除农业害虫而不伤害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昆虫吗？我们一起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怎么来解读这项研究？昆虫数量的减少已经显现出这样比较明显的影响了吗？
2: 这篇文章我前段时间就已经读过了，里面呢涉及的还是

0: 比较详细的，从传粉昆虫对于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些传粉昆虫所授粉的这些作物在当地人们食物当中的占比，以及这些食物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物质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对于当地整体上而言呢，这个生产力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从自然状态下面来讲的话，目前确实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许多种类的昆虫都存在着种群数量不足，甚至在一些地区有一些种类可能数量减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一类小动物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昆虫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一篇文章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对于我们整个大农业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未来我们粮食也好，蔬菜也好，也就是我们人类从大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取的这些食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出会更好，以及为应对这样的环境气候变化，在未来许多重梅花植物我们该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些策略。这个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通过保护传粉昆虫以及通过人工养蜂来增加重梅花植物的授粉，这些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而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更多的食物我们该从何处去获取。在大自然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受到我们人为的这种干预越来越多的这种前提下，我们自身该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1: 那昆虫减少具体来说会对人类的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目前来讲，昆虫种类的减少昆虫种群数量的减少带给我们人类食物的影响，直接就是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讲，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去提高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而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许许多多的生物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作物品种之外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重梅花作物如何提高授粉率，如何提高结实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昆虫种类数量的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就是一个不良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种植的这些重梅花植物。因为我们知道重梅花植物是占到了整个被子植物里面的 90%， 更严谨一点可能是占到 87%， 就绝大多数的被子植物它都是需要通过昆虫去传粉才能够完成结实的。
1: 那么如果传粉昆虫继续减少的话，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0: 主粮作物里面很多也都是重梅花，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各类蔬菜瓜果啊，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传粉昆虫的减少并不简简单单的只会影响我们某一类食物，人类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那可能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全世界近90%的被子植物都靠昆虫传粉啊，昆虫的作用其实超乎不少朋友的想象。那么人类到底做了什么让昆虫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继续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昆虫对我们的植物，比如说一些重梅植物来讲，尤其是像其中的农作物，它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0: 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讲，传粉昆虫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昆虫呢，对于我们农作物生产来讲，我们在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也会去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天敌昆虫，它本身在

0: 大自然界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存在，在食物链里面生态系统当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除了我们说的现在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就是在我们农林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人类所施用的化学药剂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过量的去施用，就导致了本身农林生态系统里面应该存在的可以去控制害虫的这些天敌昆虫，它的种群数量也急剧的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田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多种害虫在短时间内会大爆发，因为控制它的自然因子，也就是它的天敌昆虫，大自然界当中种群数量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尤其是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农作物的这种积极影响，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就是昆虫它不仅仅只有有害的一面，其实我们所说的害，那只是我们人类要在短时间内去从大自然获取我们人类自己所想需要的产物，所以才把这些昆虫定义为了害虫。实际上昆虫本身并无益害，它都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到虫口数量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地区晚上都会亮起许许多多的灯光，我们把它称为光污染。这种光污染对于大自然界当中的许多昆虫来讲，它也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所说的飞蛾扑火呀，或者是我们亮了灯晚上就会进来许多的虫子，这种吸引的方式正常情况下认为是昆虫的这种趋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么多的光源形成的大自然当中啊，夜晚这种光污染对于昆虫来讲就是不正常的存在，对它的刺激影响到了它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昆虫本身来讲它是不利的。
1: 您提到昆虫本身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所谓有益还是有害一说的，但是对人类来讲，在农作物种植当中或者是保障农作物产量方面还是需要对所谓的农业害虫进行防治。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说更精准的去除掉所谓的农业害虫？
0: 随着我们各项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对于农业害虫的防控应该是可以做到精准除害的。其实之前呢，我们说的有许多种类的天敌昆虫，它就可以有靶向性的去专门防控某一些农林当中我们所说的主要害虫，也就是通常会造成农林产物比较严重影响的这些害虫。那这些害虫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这些天敌昆虫，而这样的一些天敌昆虫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并没有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更别说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所以这个在未来我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如何做到害虫的绿色防控。同时这种精准防控呢，我们说也还是提倡一个我们对于害虫的包容性容忍性。其实在农林生态系统里面，正常的一定数量的这些害虫的存在，它其实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农林产物。这样的精准防控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天敌昆虫，未来我们 AI 发展了之后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技术做到点对点的精准防控这些害虫。
1: 也就是说其实生物防控它可能会更温柔，让大自然去调节。
0: 对对，
2: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表示不相信昆虫减少了，反正身边的蚊子苍蝇蟑螂是怎么清也清不干净，那他们为什么感觉并未减少？如果蚊子蟑螂消失了，世界又会怎样呢？
1: 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话题之下就讨论说，诶，怎么我们比较反感的像蚊子啊蟑螂啊这些昆虫好像没怎么减少，那他们也会面临说一个数量的减少吗？
0: 从正常情况下来讲它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同类群的昆虫它所生存的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讨厌的苍蝇蚊子，那其实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身边。

0: 所以我们在防蚊控蚊控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卫生管控，因为有许多的滋生场所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自己去营造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为没有太多干预的地方，这苍蝇蚊子相反可能还更少一些。就要针对不同类群的昆虫，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发育的这种习性。同时呢，我们说的真的要把苍蝇蚊子给灭了，那对你人类来讲相反还不一定是好事。别看它那么小，但是每一种昆虫它在大自然界当中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要是它不存在了，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系统它可能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人类可能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从长远来讲，那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些卫生害虫，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1: 数量减少和灭绝在程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像现在这种昆虫数量的减少情况，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他们会逐步的走向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0: 那应该也不是。就从昆虫本身来讲，它的这种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快4亿年了。它是见证着恐龙的诞生，又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的，但是它照样活得好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种啊，也有学者认为地球上昆虫的物种会超过1000万种，因为有许多种类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它们啊，也有许多有可能在我们人类认识之前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影响啊、破坏环境啊等等造成了昆虫的种类的灭绝。但是从整体而言呢，昆虫这样一个大的类群来讲，它即便是种群数量少了，但是它也是可以在地球上啊找到它自己适合的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它能够去进化到适应新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昆虫会快速的去消亡灭绝。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更好地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力测试。可能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做过一些号称是智力测试的题目啊，但是这个分数是高是低呢，可能大家不会太当真的。不过呢，这要是在医院做的相对专业的测试题呢，要是成绩没有预想的高，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生出一份自我怀疑呢？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之后曾经进行智商测试仅得25分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还上了热搜。这网友说，因为身体原因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众多的检查项目当中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智力测试。他回忆说啊，做了一大堆的题，后来呢就感觉情绪已经崩溃了啊，最终得分25。报告单上的解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对于这类测试，有其他网友就评论说啊，这种测试都是不准的。还有网友呢换了个思路啊，说啊，这证明努力是真的有用的。到底这类测试能否测试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我们常说的智商啊，它是天生的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提升智力水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智商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杨博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啊，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价我们的智力的呢？
4: 这个是当时上。

0: 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瑞文他设计的一种非文字的智力测验。
1: 嗯，
0: 这个测验呢，它全程过程当中不需要语言沟通，也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答题的书写，它基本上属于那种纯图形逻辑推理。
1: 嗯，
0: 啊，它对于孩子呀、成年人啊，包括不认字的啊，这个包括这个说话语言沟通有障碍的人群，都是可以测的。
1: 嗯，
0: 所以在网上呢，大家经常可能用它来测一测自己的这个智商。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它有好几个版本，也有好几个版本，有标准版，也有这种彩色版，还有高级版。啊，它这个难度不太一样。
1: 所以说正因为它都是这个图形化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跨国家跨年龄层哈，
0: 跨文化等等，
1: 是的，
0: 都可以。
1: 那这个分数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智商低？比如说哈，就咱们刚才举例到的这个智力测验，它这个测验最后得了25分，那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这属于什么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这么个水平吗？
0: 这个分数低呢，这个测试分数低跟智商呢，它确实是啊这个相关的，因为它的分数就是直接反映这个所谓的智商。但是首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智商跟智力它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智商呢是把测得的这个对于智力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测得的这个分数，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一种这个常模啊，把这个常模放置在大概100分左右，但这个100分它的置信区间一般是95到100.05之间，还是到115之间？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最后它大概能反映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智力的一个水平，而且只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所以分数低呢，从智商如果确实是用商数来表示的话，分数低它确实等于智商低，但是不代表智力低。
1: 明白了，
0: 不代表智力低下啊。而且呢，这个25分如果真的是25分的话，它确实属于非常低的分数了。
1: 明白了
0: 啊，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就是智力测试的智商测试的这个分数，确实差不多也是不能自理了。但是呢，我估计这个网友可能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25分还是百分位是25。啊，如这个我估计可能是不是百分位是25，因为25分。一般怎么测也不会测到这么低，
1: 对，
0: 除非是完全不能自理。
1: 是的，是的，因为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智商测试的，就您也刚才提到嘛，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分数分布啊，大概就是个中型曲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0: 没错，
1: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100分，然后正负15分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之内，你可能很难说大街上随便找到一个人做这个测试，然后就能够找到那个很高或者是很低，这概率其实还是挺低的，对不对？
0: 非常低，除非下田。
1: 是是是，
0: 或者全选同一个，那是有可能的。
1: 哎，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当时说这个做题的时候啊，他说他有一个心理感受，因为他觉得这题挺多的，然后呢他觉得就没有耐心答，所以呢
0: 不想做了。
1: 哎，对，就是是不是做这个测试耐心也是这个题的一部分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但论文测试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你想答多久就答多久。但是吧，他那些图形推理射手我做过，特别费脑子，
1: 是呢
0: 啊，就是做个几题我都不想做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坐下来了哈，我坐下来了，但是坐下来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主持人我也就不说了，不尽如人意
1: 啊。明白，
0: 不尽如人意哈。啊，这个啊，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也是处于一种智商不太好的哈。啊，而且他这个论文测验呢，它更多是图形推理，这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1: 啊，
0: 这个确实是的啊。而且这个论文测验主要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是依靠的是这个，一个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的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大脑顶叶的叫做视空网络，这个顶叶的视空网络，我们这个脑科学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数学脑，所以它确实是这样。像我以前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几何题就是不怎么会做，尤其是各种辅助线问题，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痛苦啊，特别痛苦。但是我其他的数学其他方面没问题啊，所以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就是几何题不怎么会做。
1: 对，所以这个也就再次证明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智商应该说只是我们智力的一个部分哈，尤其是以这种测试题来测试的这种方式，就别说硕士了，你看杨博士对吧？您做这提分也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拿这个分数当一回事儿哈，它可能只能够最多啊撑死了最多考验我们智力当中的某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除了这个瑞文。

0: 这个测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测试可能相对来讲就全面一点，或者是怎样，哎，就能够拿来让我们去进行测试，检测一下我们的智商到底是怎样的呢？
1: 目前在那个市场上，尤其在医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韦氏，韦氏智力测验，还有一种就是类文推理测验。但是韦氏呢，相对来说它一个操作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个可能很多还不止一两个小时，而且呢它这个测试的需要大量的这种语言的沟通，所以对于很多在语言表达交流上面有问题的韦氏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它现在的这个韦氏第四版，它是包含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啊，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分量表以及相应的这个分值，最后的这个赋分，它都是有的。所以目前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两种。一般呢就是像在这个医院真正要测孩子的智力，比如说像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或者是 ADHD 等等等等，用韦氏会用的更多一些会用的更多一些。
0: 所以在这个网友的分享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说自己成人之后发现了自己有刚才就您说到的这个 ADHD 加 AS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和孤独症谱系。所以也有网友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这个瑞文推理测验的这个结果就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ADHD 加这个 ASD 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尤其是 ADHD， 因为 ADHD 它的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多动冲动型还有混合型，它往往怎么样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能做下去，所以最后他做的最这个很烦的时候他就随便勾了做论文的时候会随便选的，就是而且往往现在很多论文它是在电脑上完成，都是在计算机化的，所以在电脑上反正动动鼠标嘛，我选什么对吧，这个也无所谓了，他可能就随便勾随便选随便选，所以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 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它其实本身呢又存在这个刻板行为啊，包括某些 ASD 的这个患者确实他对某些图形在脑里在表征的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也不太擅长这种图形推理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 ADHD 还是 ASD 在做论文的时候，这个结果都往往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那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确实 ADHD 和 ASD 这个在智商尤其是 ASD 确实很多，尤其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 ASD 确实智商水平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的欠缺但是 ADHD 的这个患者他的智商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依然是呈现正态分布的，也就是和正常人群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0: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然的对这个智商测试的就这一种非常具体的途径他就不太适应对吧，他这个可能就不喜欢这种测试的方式，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测试智商的方式来准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哈，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1: 没错，是的。
0: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它和我们的比如说学习能力包括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像比如说类文的这种推理测验，它因为是直接反映的是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和顶叶的功能，当然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哈所以它对什么呢，对这个考试尤其是对数学的影响它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这个确实像在论文上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孩子，在这个数学思维尤其是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表现会好会不错会相当不错包括需要这个复杂逻辑推理的往往也能够完成的不错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处事能力，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反映体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学习的因素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非常多智力只是其中，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智力可能对某些学科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说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可能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还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动机啊，对吧，我愿不愿意学，我喜不喜欢这个，包括家庭环境啊，孩子的这种压力水平啊，睡眠啊这个运动啊，营养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之间有，我们只能说它有关系但是可能有多大关系跟对学习的影响有多大关系这个真的没法说，
0: 明白
1: 对处事能力就更不谈了，
0: 是的是的，就更复杂了，对吧，
1: 更复杂了啊、嗯、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很多非常非常聪明，可能智商真的

0: 很高的，这个处事能力一塌糊涂。
1: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我们也都有感受过，对吧？那普通的朋友，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智力测试呢？
0: 首先，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普通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做智力测验的，因为我做智力测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得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因为我是研究这些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啊，当然。

0: 没有特殊的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的，包括情绪上的这种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这个问各种抑郁等各种问题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做智力测试的。哎，这个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啊，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讲啊，做这个智力测验、智力测试，它是有伦理要求的。有伦理要求，所以一般呢还是要到这个医院，也就如果真的要做，我们是会建议到医院去做，但是医生会问你为什么要做，他不是什么人来了都给做的。反而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麻烦的是市面上很多的机构在做，
1: 是
0: 尤其是很多机构打着帮家长去测试孩子，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天赋啊、特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去测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我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家长，一个是学习成绩如果长期严重落后，真的是听不懂、学不进去，注意力特别差啊，多动冲动，理解能力特别差，有读写啊各个方面问题啊，包括疑似 ADHD 孤独症谱系啊，或者发育迟缓等等，这些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筛查，但是其他人完全没有必要，
1: 是
0: 做了也没有用。
1: 是，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去的话，还是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人员来去进行评估哈。刚才咱们也说到说人类的这个智力啊，包括智能啊，其实是很多元的，更不要说我们时候还有时候会提到智慧这种事情啊，那就更复杂了。它不是一不是一张卷子一个测试就能够去定义或者是评估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相对真实客观的去测定或者是评价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难的呀？
0: 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智力本身，就是目前关于智力，也就是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内涵以及它的外延，或者说它包含哪些维度吧。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不管心理学还是脑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个智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目前呢，这个智力测试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个 CHC 理论。就是也就是什么呢？大致把这个智力分成叫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分类了，对吧？而我们讲的这个流体智力呢，它是这种先天的，它主要是跟遗传有关。这个主要是天生，比如说逻辑推理、加工速度等等，这些是流体智力，它往往后天的这个，它可以去优化的，也可以去提升，但是呢，总体来说改变可能不会特别大。而我们后天能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在这个流体智力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发展提升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
1: 是的，
0: 当这个后天我们的知识，就是尤其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我们后天很多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的阅历，它在这个里面就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个流体智力能这个表现的会更多一些，更充分一些。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后发优势的人这个在人群中不要太多，
1: 是的，
0: 非常多。小时候可能平平无奇，对吧？这个一点都也不拔尖。其实这个对于现在也很多研究也发现啊，那些大科学家或者是什么，其实在中小学的时候都是平平，大部分是平平无奇的。只有极少数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是比较拔尖的。所以其实还是跟后天的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决定这个高度的流体智力，它可能决定了一个范围，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个高度的还是这个晶体智力。
1: 是的。
0: 从评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专业的这些测试，而且测试的人还很重要，就是操作的人还很重要。另外呢，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以平时各种自然情境当中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的表现，这个来评价一个人，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一些评价。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流体智力包括晶体智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很多朋友特别沮丧的一点是说，大家都知道过了20岁、30岁左右，自己的这个流体智力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下降，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水平一直是在提升的，甚至可能说我们到很老的时候，我们的晶体智力还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不用特别的沮丧，对不对？
0: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我们常说的这个智商水平哈，这个事情它天生的占比到底有多大呢？
0: 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真的，还是要看，还是要看是这个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那如果是这个流体智力的话，那确实这个遗传的这个比重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后天呢，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提升，但是呢，这个确实跟脑的这个功能水平有 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所讲的，可能我们到了这个35岁左右，
1: 嗯。

0: 开始确实，如果那个啊最后没有比较这个多的一些这个适合的脑力活动的话，流体智力确实有可能会啊确实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晶体智力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知识经验越来越丰富，阅历越来越丰富，它还是不会不断的这个提升的。那从比例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加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它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啊，也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区分究竟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遗传也很重要，先天很重要，对不对？也必须得讲后天很重要。
1: 嗯，
0: 哎，这个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高度耦合的，而且是互相这个影响的，啊，也是互相的能够促进的。所以呢，还是啊，这个建议各位听众什么呢，就是不要特地去纠结究竟哪个占的更多。其实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其实啊，这个去改变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一点啊，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评价一个，比如说小孩吧，哎，看他挺聪明，那长大一定了不得哈。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哎，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小时候看着挺聪明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挺普通了。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很聪明的这个成年人，你去观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还好，也没有体现出很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从儿童时期的这个智力表现能够预判到成年人之后的这个智力表现，这个事情之间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吗？
0: 这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这个关系。我们不会用这个，从来不会用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智力值，而且越小越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所以不会用小的时候去预测成年的，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叫做执行功能。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的。叫执行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基础的成分，叫意志控制。这个确实对未来以后成年以后的很多，比如说学业呀、或者事业呀、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预测作用。但是智力不是。包括这个创造力跟智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也不大。只要智力正常，大概在这个120左右啊，或者说110到120，这个是这个比较那些科学家或者专业的工程师大部分所处的一个智力范围，其实都不高，都再高也没有用，就是智力很多是浪费，很多是浪费。而聪明的孩子，可能其实早慧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呢，甚至他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特惠领域，他在小的时候可能大脑皮层某些区域啊，他可能确实发展更快，协调化更快一点，所以确实表现出比较优秀的一些早慧技能，早慧的一些能力，而确实在人群当中，像比如说小的时候记忆好的，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孩子小的时候很聪明，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这个早慧什么来着的，这个地妖还是什么哈，有这样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种聪明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脑发育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早慧的，尤其是这种小的时候这种记忆能力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哈，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在心理学脑规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他这种记忆方法很多被称之为叫做照相式记忆，心理学里面叫做遗诀效，这个本身天生就有一些孩子就有，天生就有，但是这些孩子的这种遗诀上的这种能力，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过了青春期都没了，
1: 是
0: 绝大部分都没了，
1: 是的，
0: 能够保留到成年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以其实这个很多孩子他是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发育遵循着更慢，但是呢慢慢它是在慢慢优化，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往往会经历更加剧烈的这种重组和重构，所以慢到了后面它的这个优势反而又出来了，所以还真不一样，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很多家长其实会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去做一些智力测验哈，无论是觉得哎自己家孩子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或者是哦好像看起来不太如隔壁家的小孩，都会激起去筛查一下智力的这种冲动哈。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这个智力水平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哎能不能筛查出来这个孩子未来可能更擅长某些领域，做这种筛查本身，或者是得知这样的筛查成绩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或者是心理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首先我们不建议家长去，或者甚至反对家长给孩子去做这个智力测试、智商测试。一个是什么呢？他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算测了有了结果了哈，也容易造成这个固定性思维。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家长会形成固定性思维，甚至也会让孩子形成固定性思维。这种过早的标签化呢，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这个别人的期待，成人的期待，可能确实会导致孩子将来就变成那样了。
1: 是的。
0: 就算是被高智商，对吧？被贴了高智商标签，那这些孩子可能又会被过度期待，自己期待自己也会有压力啊。
1: 没错。
0: 也会压力，你看我这么聪明，对吧？结果各种表现又不好，万一成绩下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又会容易自我怀疑啊，甚至这个更加焦虑、更加紧张。那如果是测得不好的这些孩子，从小可能就低估，其实可能本来他有其他的一些特惠领域，但是我们家长没有发现，就直接被这个可能就算了，就不去啊，这个好好的去培养或者评估了，对不对？那这就会被忽视，又这个孩子自己也会暗示自己，我就比较笨嘛，就不行就不行嘛，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叫习得性无助呀。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对孩子大脑的发育，还是对这个心理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包括市面上现在还有的比较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测指纹的和掌纹的，叫皮纹测试
1: 啊。
0: 然后就是说告诉你孩子出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报告，告诉家长孩子将来擅长写什么，不擅长写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
1: 对呀，
0: 但是非常多，
1: 是
0: 市面上非常多。就是
1: 所以像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给孩子带来过大的这个压力啊，这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说像压力啊，像包括睡眠状况啊，包括情绪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等等，就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脑部状态吗？
0: 哎呀，影响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睡眠、压力，包括营养啊，环境的改变，其实情绪啊，对这个我们脑部的状态影响都非常大。睡眠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三个，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对啊，这个给大脑排毒，第二巩固记忆，第三是调节免疫。所以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我们各种这个状态都会出问题啊，情绪啊，注意力、记忆力都会出问题。另外压力也是，压力会导致这个身体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啊，这个就会皮质醇它是一种小分子，会透过血脑屏障直接压制海马和这个前额叶，所以会导致我们记忆啊，包括学习啊，还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全会下降。
1: 是的
0: 啊，情绪也是一样啊。环境的影响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脑的这个功能确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1: 那有没有相对科学或者生活化的办法来帮我们日常去养护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呢？
0: 一般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养科学用脑嘛，一般我们会讲六种方法，六大方法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第一，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营养，这个是肯定的啊。第二是睡眠，第三是运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运动必须是适度运动，太少太多都不行。都不行啊。另外第四要有一定的脑力活动啊。另外要第五要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而且是科学方法管理。第六一定要尽量多社交，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六种这个保护大脑啊科学护脑的这个方法。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 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

0: 遭受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啊，那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0: 跟草莓、叫蓬蕾，
1: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哎，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哎，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呀、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
0: 啊。
1: 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是，
1: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0: 哎呦，
1: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啊，那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

0: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
1: 啊。
0: 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自属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0: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絮啊。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 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0: 明白了。
1: 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糖给它抽掉。
0: 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1: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儿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儿了。
0: 是是是，
1: 那就是说这个韭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
0: 嗯，
1: 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韭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那个酱，那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0: 嗯，哎，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1: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头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絮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1: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0: 哎，说到育种，您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得不偿失啊。
0: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0: 啊。
1: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儿啊，在过冬之后，在。

0: 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叫法
0: 你
1: 不一
0: 看，
1: 样哈。
0: 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儿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啊，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

0: 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

0: 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也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那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韩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0: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 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

0: 友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2: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2: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2: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4: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2: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

0: 北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0: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行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

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

0: 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2: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3: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4: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4: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证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证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2: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4: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 伟，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

0: 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1: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0: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1: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0: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2: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3: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

0: 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1: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5: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3: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5: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中国

0: 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镜子，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么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乘坐车的人多了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3: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

0: 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0: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0: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1: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它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0: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

0: 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5号新闻事件。5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5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5月15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这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一份年度大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之前大都藏身于一座座至今仍然热闹鲜活的城市之中，比如郑州的闹市之下隐藏着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墙和水网，绍兴的中学校园里叠压着2500年前的建筑基址，青岛的海岸边矗立着秦始皇留下的国家建筑。这些考古遗址并非位于自然荒野，反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街巷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也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么他们各自究竟揭开了怎样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当古老的遗址与当代城市相遇，他们又为所在之地注入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

0: 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埋藏极为丰富。省内的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8朝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声望远播海内外，反倒让身为省会的郑州市显得有些低调。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就在郑州的中心城区，却有着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上要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城市遗址。也是在这片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多件体型巨大、造型优美的青铜方鼎。要知道，在古代，青铜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当年只可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商王。这就意味着，如今我们发现的这片遗址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被历史尘封了多年的商代都城。那么如今在遗址中发现的商代城墙、宫殿、水网和青铜器，会为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商代故事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

0: 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古岛。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陵方鼎的发现。
1: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陵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陵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
0: 夏朝末年，夏王桀沉迷于酒色，荒淫无度，夏朝国势衰败。这一时期，商部落在首领成汤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公元前1766年，成汤正式兴兵伐夏，并最终推翻了夏桀的昏庸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商汤打败夏桀之后，并没有对夏朝移民进行清理，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包容的政策，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然而，这些包容政策并不能掩盖夏商两朝是通过武力达成更迭的历史，因此商汤对夏朝移民一直存有戒备之心。考古学家在郑州商城遗址中发现，这座城池单是防御层就建立了4层，最里面的是宫城墙，此墙长100余米，宽7至8米，是商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宫城墙外是内城的城垣，在内城城垣之外是3条河，最外面是庞大的外城墙和沼泽湖泊，这些设置都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座受到了重重保卫的王都，果真给商朝人们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1: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0: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规格的青铜方鼎，让曾经是商代都城的郑州得以正名。除此之外，位于江南水乡的越国古城，黄海之滨的秦代高台，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窑厂，长白山下的远古猎场，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一眼千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

0: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在今天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以水为脉、以酒闻名的古城，它就是绍兴。绍兴建成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建成故事只存在于史书的字里行间，缺少考古实物的支撑，以至于人们也曾经有过怀疑，觉得绍兴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城址的变动。而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次改扩建工程，让地下沉睡的遗址意外重见天日。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仿佛一部被泥土掩埋的城市编年史。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以及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么这片层层叠压的建筑基址究竟见证了怎样一段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传奇？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稽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猛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2: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金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金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代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基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雷老师，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2: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木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木刺1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木刺。这块木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木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木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木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木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3: 从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岸边，在黄岛区琅琊镇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发掘，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规格极高的建筑遗址。在2000多年前，谁会在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上大兴土木呢？答案指向了一个人，秦始皇。 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而他建立的那套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说，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琊台洗前首30000户大兴土木。然而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宏伟建筑，除了文献中寥寥数语的记载，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被传说与想象所掩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见天日，那些前所未见的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的排水系统以及规格极高的皇家构建，不仅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代强大国家意志在东方海滨的体现。那么这座尘封已久的国家工程是如何用实物印证了史书中那个雄心万丈的始皇帝？他又将为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怎样一份苍茫厚重的历史底色？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4: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2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砌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5: 在1973年以来呢，这个

0: 很好的基础。
1: 夯土真是够坚硬的，你看这个
2: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琅琊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琅琊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在2019年啊揭露的一处这个陶管道。这个管道的发现呢比较早，是在景区进行这个厕所改造的时候发现的。当时青岛考古所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清理，发现了这种比较大型的陶管。以此为线索呢，我们在2019年对这个陶管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揭露。
2: 陶管的管壁较厚，大小统一，以嵌套的方式连接，南北向延伸。根据陶管的纹饰和质地，吕凯判断它们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遗迹。经过20多天的清理，一座面积巨大的夯土台基被揭露出来。台基由无数的夯层组成，壁面垂直于地面，夯面平整，对夯柱的技术要求极高。
3: 这条探沟呢，是我们在2019年发掘的。通过这个探沟呢，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夯土的结构，包括它的这个底层堆积。目前呢，通过这个探沟，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夯土地面以上，在这个地层呢，大概是分为了6层。在这个第五层中呢，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包括板瓦、通瓦，以及数量较多的瓦档、铺地砖等等。这些遗物呢，大部分是建筑构件。我们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台上的这个建筑所使用的。随着建筑的这个倒塌呢，被人为的这个推到了这个台基下方。
2: 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十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4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3: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2: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3: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

0: 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1: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2: 宁夏银川地处西北，历史上的这里曾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里远离中原腹地。然而就在考古人员深入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时，却在当地的一处瓷窑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有着相似模样的精美白瓷。苏峪口这个身处西北秘境的窑厂，它的创烧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它出产的精美白瓷竟与数千里外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在技术和审美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同步性。那么相隔数千里的两个瓷窑间，在技艺和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深层共鸣？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古中国栏目，一起去当地一探究竟。
3: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4: 南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5: 这全是我们从探方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加工石英的这种研磨的。你看，它倒是研磨，就是把石英收出来以后放到里面，它就用那个生研磨棒嘛，它这么来回不停的这么磨。

0: 磨，基本上的坑的深度差不多都这么个深。
1: 将石英加入瓷土中做成瓷胎，这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二元配方技术。曾经，二元配方制瓷技术被认为是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景德镇的匠人将当地的磁石与高岭土混合调配，烧制出了白如玉的瓷器。
0: 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这对面还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油矿、石英矿、水源，就是这沿这个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一个半径是个三百米的范围，就是咱们所有个瓷窑的制瓷原料，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1: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茶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0: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1: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0: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小五拉的这个观澜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立碗，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有这种壁花纹，你看，一直到这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笠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叫消叉，它是你看是个脸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个组装，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1: 斗笠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浮雕式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 地质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下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2: 山海浩渺，

0: 之前我们提到的几处遗址，讲述的都是与国家王朝相关的故事。而在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大，不止百年千年，而是数十万年。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性调查，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也构建起了连续且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这个发现改变了长白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这里不再是遥远的边疆地，而是一直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原料，也填补了东北亚史前考古的关键一环。那么，考古发现的当年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他们留下的石器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欧亚大陆最东缘，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地，拥有独特的

0: 山熔岩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留存着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珍贵线索。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十余所科研机构与高校，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探索，逐步揭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神秘面纱。跨越1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调查，新发现千余处打制石器地点，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涵盖矿冶、洞穴等多种类型，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的独特石器工业体系，石片、石叶、细石叶技术并存，构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5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化遗物，首次构建起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22万年，长期延续中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复杂技术特征。合龙大洞遗址呈现出国内罕见的高分辨率地层序列，至少包含3期文化遗存，距今5至3万年，属于小石片工业传统。距今2.8万年前后，人工石圈、局部磨制石器、石叶和压制法剥制的细石叶均已出现，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距今1.7万年，各类细石叶工艺成熟，并出现赤铁矿雕刻品、石容器等，展现出新石器化特征与周边地区广泛的文化联系。同期的合龙上天洞遗址与合龙大洞遗址文化关联紧密，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的栖居方式。合龙极地遗址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体量与工艺均属国内外罕见，标志着剥片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抚松风铃遗址距天池仅40余公里，年代处于末次冰盛期，具备成熟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及定制化工具组合，为研究古人类对高纬度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实例。巍巍长白山，荡荡三江源，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由于时间有限，2025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就只能为您介绍到这里。其实这一路走来，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考古发现都藏身于今天仍然鲜活的城市中，在闹市的地下，在校园的泥土中，在海边的山巅上，在深山的峡谷间，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他们也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两首初夏诗词，分别来自南宋的陆游和北宋的王安石，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初夏，南宋，陆游。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初夏即是，北宋，王安石。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尖尖度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场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累，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邱存义说，朱基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后大管腔了，原来的为个朱基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邱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都被这个手顺着河捻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

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阳台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的，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阳台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0: 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巨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一清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舅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扎紧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傻人翻嘛，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疯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先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

0: 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1: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顽生的黄金抗战持续数年，10余万两黄金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往延安。

稍远东北部的山区里，隐匿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这是一个已经废弃的矿洞，洞深200多米。就是在这昏暗幽闭的矿洞内，曾有一场惊险的抗日行动悄然展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侵华战线的拉长，日军加紧劫掠中国的各种资源，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9年2月，日寇侵占素有京都之称的昭原，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并残暴压榨中国矿工。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和掠夺，中共胶东党组织一边领导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一边发动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开展黄金抗战。被迫为日本侵略者工作的矿工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为制造机械故障，以拖延生产时间，用劣等矿石甚至废石替代高品质矿石，以减少黄金的流失。而最危险的行动，莫过于在日寇和伪军的眼皮底下转移黄金。工友们将矿石砸碎，淘出金粉，然后将金粉撒在鞋里，揉进头发或粘在棉衣里，带出矿洞。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黄金，将通过秘密路线运往延安。负责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身穿带有隐秘口袋的特制衣服，每个战士都在衣袋中缝入10余两黄金，然后冒险穿过日军重兵把守的铁路线和国民党顽军的层层封锁。这支神秘的队伍没有番号，

雄血染运金路，却没有发生过一起劫金叛逃的事件，更没有丢失过一两黄金。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陆续将13万两黄金运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费，对延安实施经济封锁的困难局面下，这笔黄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那些矿洞如今已停止开采，流逝的岁月却遮不住往日的荣光。在这场堪称传奇的黄金争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智慧和忠诚，永远都将散发着比金子更

七年冬，570万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一起推开了一扇关闭11年之久的大门，步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地方。他们年龄悬殊，身份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

都是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不同地区的准考证样式各不一样，相同的是每张准考证上都有一张风华正茂的面孔。这一张张纸片承载的是无数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命运的坚持。1977年，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急缺，国家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发展科技必须同时抓好教育。当年8月，分管科教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一锤定音，毅然决定于当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在教育领域找到了全面拨乱反正、酝酿改革开放的突破口。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了高考，但对亲历者而言，这个寒冷的冬日却注定是温暖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点燃了他们的希望。这场考试极大地降低了报考门槛，无需单位同意，放宽了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甚至为特殊群体制定了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特殊政策，修改了招生政审条件，为有志青年打破了身份枷锁。于是许多压抑已久的激情猛烈绽放，无数的青春梦想就此孕育。11月28日至12月25日，数百万考生走进了考场，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事。数月后，他们中近5%的人成功越过高考这块高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和奋斗历程。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自从高考之门

0: 知识，尊重人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国家高效选拔人才有了制度的保障，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大批受惠于高考的高素质人才奋力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中坚力量。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啊，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猪八戒他是一个一出场就会引起大家欢笑的滑稽的角色，这种滑稽可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错位感，哎，就是别人眼中的他和自己心中的他之间的那种错位，用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自我认知偏差，用更尖刻而一针见血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自知之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这种偏差呢，其实在像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身上都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不过呢是程度有深有浅的差别。猪八戒他就像一面镜子，把这种偏差极其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照这面镜子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八戒在取经初期对于自己的职场定位。猪八戒刚刚加入取经队伍的时候呢，对于孙悟空这个大师兄态度是不太友好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三打白骨精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孙悟空被唐僧派出去化斋，白骨精于是趁便化作一个妙龄少女，拎着两罐食品假说斋僧靠近唐僧，准备趁便下手。这个遮掩法果然就骗过了唐僧和八戒，就在白骨精已经成功靠近唐僧准备下手的那一瞬间，悟空出现撤出铁棒，劈头一下将妖精变的女子一棒打在地上。唐僧大吃一惊，说悟空滥杀无辜。悟空说女子是妖精所化，并让唐僧看看那女子提的两罐斋僧的食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唐僧一看罐子里面都是些蛤蟆蛆虫之类，就相信了悟空的话语。就在此时，八戒气不愤在旁边插嘴，这个女子是此间农妇，却怎么栽赃她是妖怪，哥哥把她打杀了，怕你念什么紧箍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变作这个东西眼晃你眼泪。八戒的一番话使得唐僧立刻改变了主意，当时就念动紧箍咒，并要将悟空赶出取经队伍。悟空低声下气百般哀求，这才勉强让唐僧改变了主意，这是一打白骨精，没被打死

死得外无精心无不甘呢，又先后两次变作老太太老头子前来骚扰，结果均被悟空认出并打死。而又是因为猪八戒的谗言，使得唐僧在本已相信悟空所杀为妖孽所化的情况下转变念头，在念了几十遍紧箍咒之后，将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

要将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的话之后，八戒不是不知道再在师父面前说孙悟空坏话的后果是什么，但八戒还是说了。这就只能说明一点，他是铁了心的要抓住机会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为什么八戒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八戒将悟空与自己关系的定位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关系。西天取经最后是要论功封赏的，谁的功劳大，谁的功果就高。在广大听众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孙悟空怎么能比呀？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刚刚加入取经队伍之后的那段时间，八戒心里常常翻涌的一个念头就是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结果如何呢？很快现实就无情地击碎了八戒的大师兄梦，黄袍怪出现了。面对悟空离开后出现的这第一个妖怪，八戒的内心其实本来是充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他一直为自己这几年生活在孙悟空这个大师兄的阴影下而感到苦恼，如今有了这个露脸的机会，自然是满口答应。面对宝象国国王对他是否能降妖除怪的疑问，八戒卖弄了一番自己的神通，看着宝象国君臣的目瞪口呆的神情，猪八戒的内心是充满了骄傲的。但是真到和妖怪动手的时候，八戒这才发现自己的本领比人家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饶有沙僧相助还是很快感到体力不支，看看难以取胜，八戒不敢再打下去，说沙僧你先和他们打着，我去出个功，也就是结个手就回来。说完就丢下沙僧一头钻进草堆里，再也不敢出头。沙僧措手不及啊，被黄袍怪一把抓住捉进洞中。最后要不是悟空在八戒的苦苦哀求下重新回到取经队伍，西行求法的大业恐怕在这一回就宣告终结了。但是啊，八戒的错误仅仅属于八戒吗？绝对不是。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人容易高估自己基本上是智者的共识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尤甚，存亡安危务求于外，务在自知。西方呢，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更多。比如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的事啊？泰勒斯的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显然是在讽刺诗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是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则比比皆是。这个智者的共识呢，也被现代的心理学所证明。而一个比较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是这样的，他要求大家回答三个问题：你开车的技术是不是比别人好一点？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比一般人好一点？你的吸引力是否比一般人好一点？这个心理测试在很多地方都测试过，70%的测试者在三个试题后面的答案都是 yes， 80%的人在两个测试后的答案是 yes， 90%的人在其中一个测试题后面答案是 yes。 类似的情况还有大学里80%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比一般同学好，90%的女生认为自己相貌在中等线以上。还有一项美国在2014年针对
罪犯的研究甚至表明，即使监狱中的犯人也认为自己除了违反了法律之外，他们的道德水准还

是比一般人要高的。对于这种现象，心理学家邓宁克鲁格进行了结果，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或者叫达克效应。这个效应的大致意思，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自我评价的能力常常是和实际能力成正比的。啊，也就是说呀，那些实际能力差的人，他们自我评估的能力也差；实际能力强的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能力也强。因为这个效应，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职场中经常看到的现象。越是不行的人，越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反而是那些很行的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谬的事情呢？最简单易懂的解释，是因为那些能力低的人是没有办法合理判断自己的能力水平的。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在自我评价的时候，首先调取出来的信息都是自我信息，然后以自我信息作为基准来判断他人，这就很容易形成自己能力很强的错觉。另一方面呢，每个人在自己相对比较低的领域，对别人真正的能力，他也是缺乏认知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能力低的人也看不懂别人的能力高在哪里。这两项一综合，就产生了看似荒谬而实则极为普遍的达克效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达克效应只存在于蠢人之中，毫无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都是有一道鸿沟的，区别只在于这条鸿沟的宽窄和深浅。当这条沟足够深足够宽的时候，一个人就往往在别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可悲可笑的角色。八戒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没有意识到自我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那道巨大鸿沟的人。所以呢，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常常会表现出种种的可笑之处。在分析了八戒因为自我认知的偏差而造成的种种可笑可恨的原因之后，我们再回到八戒的具体处境和命运中来。如果八戒一直沿着这条错误的认知道路前行，那么八戒真的可能就是个大笑话了。值得庆幸的是，八戒还是非常幸运的。他对于婚姻的错误认知虽然不大会改变，但好在被悟空强行带离了高老庄。高老庄作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梦境，其真实与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对职场的错误认知，再具体的说，就是自己和悟空的本领差距的认知，则是通过随后不久的黄袍怪事件来完成的。八戒原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力，在黄袍怪面前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个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王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并且尽管是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到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的道路。经过这件事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从此就再也没有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道路上，八戒偶尔也还是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哎，因为说实话，悟空这个家伙有时候确实是太讨厌了，饺子大，动不动拿自己找开心找乐子，捉弄一下他也是应该的。再就是他也知道，就算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也就是疼，这猴子生命力很强，反正也死不了。希腊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的神谕，叫做认识你自己。人的进步是对自己的准确认知为前提的。愿我们能够以猪八戒为境界，照见自己，认识

0: 自己，进而提升自己，成为更完美的自己。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治疗湿疹有了靶向药。摆脱湿疹的纠缠是无数患者日复一日的期盼，随着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湿疹的治疗越来越有针对性，靶向药的出现让患者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
1: 我是听说过的主任，我记得一些肿瘤疾病可以有靶向药，湿疹也用靶向药吗？
2: 湿疹的靶向药是抗白介素4和白介素13这两个坏蛋的，这两个坏的细胞因子到处游走捣乱，抗体打进来通过血液专门找白介素4和白介素13，不找别人就找到他们俩。抗体一来，白介素4它和抗体一结合，它的作用就失掉了，它就不能戒到炎症。抗体结合白介素13，就把白介素13的破坏的作用就控制住了，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因为靶向药物呢，只认识它，只和它结合，不和第二种细胞因子结合，所以它就靶向的，精准靶向。
1: 确实感觉叹为观止啊！我们这个生物制剂靶向药原来已经这么的先进了。我听说今天在现场有一位嘉宾使用过生物制剂了，是吧，许叔叔？
3: 我从传统治疗啊，到这个诞生了这个生物制剂以后，现在的靶向的小分子的药物，我都使用过。
1: 哦，
3: 生物制剂使用起来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注射非常简单，定期的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在医院开药。现在的口服药物，像小分子的这种靶向药物也是非常方便的。看看我现在的皮肤能够穿上短袖啊短裤，哎，甚至能够到游泳池里游泳，这已经是在以前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医学科学的发展，尤其呢感谢我们现在国家的健康的政策啊，让我们患者能够用医保
1: 啊
3: 使用上这些先进的科学的药物，很好的控制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疾病，解决我们真正的烦扰。
1: 不光是药物的出现，而且纳入医保意味着可以让我们患者以极低的成本去让我们原本单调的黑白色的生活画卷再次变得绚丽多彩起来。我看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似乎也有点兴奋了哈，想了解一下这个生物制剂，对不对？问一下主任，一般来说患者需要以周去算几针，还是以月去算？怎么样去算疗程？
2: 这个生物制剂啊，目前的正规的用药方法是每2周打一针，注射3到6个月，根据每个人的反应情况不一样，那么医生会慢慢在达到疗效之后会尝试延长给药的间隔。
1: 嗯，
2: 比如3周给一次，
1: 嗯，
2: 你就可以少花钱啊，还可以到每4周
1: 嗯
2: 打一针。一个是方便，
1: 是
2: 再一个它能够控制这个疾病，减少开支，
1: 而且不用经常往医院去跑，几周才打一针而已。
2: 对，
1: 时间成本也是很低的。
2: 对，
1: 那我们说口服的那个药剂就更方便了。
2: 当然针都不用打了啊，你买回去以后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你皮肤的没有皮疹，
1: 嗯，
2: 没有瘙痒啊。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给你减药，比如隔日吃一片，乃至到最后过渡到停药。
1: 是不是也有可能我只是去治湿疹的，结果没想到我的鼻炎也因此治好了？
2: 有一些新的药物真是可以一石二鸟，就是治疗你的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过敏性鼻炎也给你治好了。
4: 哦，那太好了。
2: 治疗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哮喘也治好了。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符合。

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2: 重点关注，我军创新探索物资器材保障标准供应模式，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
12: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2: 习 主席明确指出，要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侯少帅的报道。
13: 全体注意，前方敌线好，机子准备，交替掩护前进。
14: 黎明时分，海军某部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全要素训练正在进行。海面上，冲锋周边队根据实时海况及时调整航向，快速机动。战术场内，官兵们依托地形灵活跃进，隐蔽接敌，战术动作紧贴实战。空中，多架无人机搭载侦察搜索设备，实时回传战场态势数据，为地面行动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像这样巷战未战的火热场景，正是海军某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海军某部李小龙：
15: 过去我们组织战术训练，一听到首长来了，大家都会下意识调整状态，导致原本灵活的战术动作也改成了步调一致的固定套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军队的政绩就是提高战斗力，组织战斗力提升的一切行为都要坚决摒弃。
14: 以往上级来检查库房秩序，即便器材已经按照战备标准摆放到位，但有时候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官兵们也要重新整理打包。这样做容易导致器材取用时出现混乱，严重影响战备拉动的效率。部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营检式的管理方式反映出单位实战导向树的不牢、工作导向出现偏移等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纠治，将会侵蚀部队练兵备战的根基。海军某部高慧斌：
16: 军人的本职是练兵备战，训练的核心是练就打仗本领，管理的关键是保障战备实效，因畏惧领导迎合检查，就刻意改变战备常态，看似是维护单位形象，实则是舍本逐末，既练不出真功夫，也守不住战备底线。
14: 习主席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树立和践行

0: 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党委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官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开展大讨论，把训练场上库房里发现的形式主义案例摆上台面，让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找症结，明方向，领导干部带头剖析反思，牢固力气，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的鲜明导向。海军某部李冯，
1: 我们以专题讨论为抓手，让官兵主动揭短亮丑，深挖问题根源，就是要引导大家清醒认识到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误战害战与正确政绩观背道而驰，只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战斗力标准上来，才能真正破除形式主义的顽疾，让每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0: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举措。海军某部立足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制定推出一系列务实整改举措，切实把纠治形式主义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海军某部李根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部队的训练作风焕然一新，官兵们努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提升实战能力、夯实战备根基上。
2: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特别高涨，再也不用分心应付各类检查，琢磨表面功夫，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实战化训练上。这段时间我们重点打磨防反无人机、搜缴多种式射击等重难点科目，官兵们主动加练，相互切磋，不仅训练成绩有了明显提升，处置能力也有了很大突破，真正实现了练为战不为看。
0: 以实干出政绩，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近段时间，海军某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随着形式主义等顽瘴痼疾被有效纠治，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在近期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战备拉动、海上机动、空域侦察等多项任务，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海军某部王洪涛，
3: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官兵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考核成绩稳步攀升，实战化训练质效显著增强。下一步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把备战打赢作为最大政绩，深知灵魂，持续巩固政治整训成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死灰复燃。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旅游孙兴维报道，为破解困扰我军基层部队物资申领的难题，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全军部分单位启动军事物流机制优化区域试点，试点聚焦提升平时和战时后勤物资器材保障的效能，依托军事物流子系统推行限额内自主申领、限额外按需请领的新型供应模式。部队在标准限额内可以直接向就近仓储单位自主申领，无需层层报批，超限额再按程序请领。这次试点验证了系统的实用性和标准的合理性，还通过业务全链路线上办理，实现各保障环节的信息化监管，逐步打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通过统筹运用军地运力，融合仓储资源，仓储单位减轻库存压力，运输部队实现训练和使用结合，部队物资申领效率明显提升。这次试点标志着我军物资器材保障正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标准供应模式转变，将进一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保障。下一步，随着标准供应、线上办理、融合保障新模式的逐步推广，我军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0: 记者续新与孙兴维报道，记者近日从全军后勤科研人员职业到

0: 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后勤科研领域逐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推动科研立项更加聚焦，备战急需，科研成果进一步精准推送部队，加速转化应用。据介绍，这一举措旨在重塑后勤科研生态，多措并举推进后勤科研领域整肃治理，构建职责清晰、运行规范、监管有力的后勤科研管理新格局。下一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效，让科研人员在干净、清爽、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潜心创新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演兵场。
1: 本台消息，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装甲侦察分队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模拟敌阵地目标信息。武装侦察分队拆分成多个侦察战斗小组，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仁杰：
4: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3: 抵达预定侦察地域后，侦察小组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模拟敌目标信息实时传回到后方指挥所，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整合数据，形成敌情态势图，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精准锁定目标。
5: 操作组前冲伏击，
3: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目标发起快速突袭，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完成一击必杀。演练中，乘车射击、匕首枪射击等科目战术行动连贯展开，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高效协同，顺利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耀松：
6: 此次演练全程挺爹，实战要求对标战场，在复杂地形、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下，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既锤炼了单兵过硬技能，更强化了整体作战效能，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3: TV 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1: 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
7: 我宣布淬火争锋挑衅战开始。
8: 随着指令的下达，由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机动中队主动向总队特战大队发出的挑战应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武警沧州支队钱成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全程紧贴任务实际设置科目，围绕武装5公里越野、战术基础动作、步枪快速精度射击等10项核心科目展开全员全装对抗，在真打实抗中检验平时的训练质效。
9: 本次比武设置的科目全都是紧贴实战的硬核内容，每一项都考验着队员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和团队配合能力。这次发起挑战是抱着向特战尖兵学习、倒逼自己突破的心态。
8: 在战术基础动作的比武现场，参赛队员在加油声、呐喊声中激烈角逐，卧倒、匍匐、跃进、隐蔽，连贯到位，一气呵成，动作标准规范，干脆利落，在一招一式中夯实单兵战术素养，练就隐蔽机动、战场生存的过硬本领。武警河北总队特战大队肖海龙：
10: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挑战， 正是这种强对抗的环境才能锤炼出特战队员的打赢本领。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磨战术战法，锻造正战尖刀。
11: 运动后快速射击，准备开始。
8: 在多枪种快速射击比赛的现场，参赛官兵快速切换枪种，灵活变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聚枪，精准瞄准，果断击发，在快节奏高强度环境中锻炼快速反应与精准打击能力，真正做到枪响靶落，一招制敌。武警参州支队杜春生。
12: 通过此次挑应战活动，我们发现跟特战队员在400米障碍、多枪械快速精度射击等科目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将刻苦训练，补足短板，缩小差距。
8: 武警河北总队参州支队牛江峰介绍，这次比武坚持严格对照实战标准，官兵们在实打实训的较量中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破解瓶颈难题，有效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13: 下一步我们会把赛场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融入日常训练，真正实现以笔促训、以赛促学，和兄弟单位共同提升。
8: 特约记者王湘文、刘新阳报道。
0: 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
14: 大家体检的时候保持秩序，有序体检。
15: 这次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创新采用体检前移模式，利用海军第971医院专家团队和医院船平台条件的双重优势，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一线官兵身边，有效避免了官兵长途奔波，实现了简在站位、暖在兵心。海军哈尔滨舰孙晓：
16: 以前去体系医院体检来回就得折腾一天，这次来到吉祥方舟，走路几分钟就上船，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检查完，真的太方便了。
15: 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医院船打造一站式体检专区，整合了内科、外科、检验、影像等十多个项目，官兵只需在一个区域就可以完成全部检查。同时他们还运用智慧导诊系统、自动识别项目、智能分流等功能，使官兵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10到15分钟。海军第971医院孙琦：
17: 此次体检我们打破传统模式，把医院搬到官兵身边，通过智慧导诊、一站式服务，既提升了效率，又减少了官兵奔波，真正实现了卫兵服务零距离。
15: 据了解，海军第971医院还利用体检间隙，在船舱内组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课，围绕心肺复苏、自救呼救、止血包扎等内容，手把手教授官兵救护技能，为部队战斗力注入了新的安全防线。海军哈尔滨舰朱科义：
18: 以前遇到突发情况，缺少相关经验，通过这次授课，让我对白金十分钟和救护技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这些实用技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及时帮助到身边的战友，让我们训练和执行任务都更加的安心。
15: 特约记者蔡叶、朱文凯、张雅、钟健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森、孙迅报道。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在野外训练场开展单兵火箭射击训练考核。考核中，官兵们依托跪姿和立姿两种射击姿势，采取多种瞄准方式，先后完成烟幕遮蔽、火力打击等科目训练，在真打实备中锤炼技战术水平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
0: 记者秦前江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战机展开昼间飞行训练。飞行指挥所临机导调发动机停车、自动驾驶仪故障、遭遇浓积云、复杂气象等多个特情险情，检验飞行员应急处置能力，锤炼实战本领。
1: 记者戴海鹏、郭应璇报道。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武警特色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等多家单位，在海南三亚湾附近海域开展海上无人机转运伤员演练。演练紧贴海警职能任务，模拟实战环境，从组织指挥、起降操演、信息通联、舰机协同等全流程，积极探索智能化、无人化海上废寝保障模式。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 当地时间5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声明说，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于11号和12号在连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古拉镇的总部附近发生爆炸，当时以色列部队可能在该区域活动。声明说，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活动，尤其是无人机爆炸日益频繁的情况，越发感到担忧。联黎部队已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1: 据央视新闻5月14号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在对一栋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9层居民楼开展救援。该楼的一个单元已经完全损毁，目前几十人获救，一人不幸遇难。废墟下也许仍有被困人员，救援仍在进行。当天稍早些时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表示，俄方当天的袭击已造成29人受伤。
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

0: 局势并没有因为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那么俄乌的战况如何呢？
1: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0: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此外，我们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那么随着美伊博弈的持续，海湾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1: 五月初，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武力护航行动的时候，沙特和科威特宣布禁止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位于两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后来美军终止了护航行动，继续遵守停火协议，两国才解除了限制。最近美国对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不满意，又威胁要恢复军事打击，但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支持他这样做。沙特、科威特到时候可能又要发布禁令了。这就是海湾国家对美国这场军事行动的态度。
0: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您分析，英国和法国此举能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吗？
1: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我们知道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您怎么看？
1: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0: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那么，韩国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 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

0: 又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3: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
1: 我们的听力与生俱来，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很多人自以为正确或者正常的生活方式可能在不知不觉偷走。

0: 二胎，她从老家来帮忙带孩子。那作为姥姥哈，非常忙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既要做饭、收拾家里，然后呢，老大需要接送啊，老二呢虽然有育儿嫂，她也需要帮着看和带孩子的。由于育儿观的不同，自己的女儿跟自己还经常有拌嘴啊，生气，她心情就比较郁闷。那有一天呢，他跟女儿发生了争执之后，他突然就有耳朵听不见了，到医院确诊为突发性耳聋啊。经过诊断呢，是恢复了是听力，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的恢复。那女儿呢也是比较担心了哈，可能知道不应该气着自己了，但是呢在生活上又确实仍然需要他这个姥姥搭把手的帮忙啊，无法让他回去好好的休整。那他之后要注意什么呢？这个情绪自己要做好管理哈。
1: 您说的这个吧，我不久之前就遇到一个经典的这一个病例，就跟这个一模一样。他就是姥姥帮女儿带二孩儿，然后这个家里边大事小情都得操心，然后这个病人呢，就是我也经手了一个，他就是突发性聋，全聋型，而且还伴有眩晕，还是非常重的一个眩晕。然后他来了的时候的第二天呢，住院了，我们给他用了一些改善耳部微循环的治疗，同时眩晕呢，他是耳石症，也给他做了复位，然后后来大约在治疗十天左右吧，这个时间呢就是出院了，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就是听力恢复，他这种听力好转了不少，就是说从全聋型我已经能大部分都恢复了，但是在高频音呢还有一部分下降。然后我就在这个那每天呢，因为他住院嘛，我每天会跟他沟通一下，他就是特别愿意跟我说这些家里的事儿，就是说哎呀带两个外孙呐，然后挺累的，这个女儿就跟您刚才说的完全一样。然后我就跟她这么说啊，就是第一个呢，您这个身体是自己的，您得把您弄好了之后，您才有精力去带孩子，
0: 对，
1: 才有精力去帮女儿带外孙。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您有病了，您看您住院的期间，他们也一样能正常生活，对不对？然后当您出院了以后呢，您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因为你为什么得突聋？如果你好端端的，你啥事儿没有的话，你就不会得突聋啊。你这时候你比方说你替他们操心事儿，什么都安排好了，别人不听你的你还生气，这种情况那你就要主动的改变这种现状，你要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给调整一下，包括你比方说原来睡得晚的，我就要适当的往前挪一下，早点睡觉。那么原来呢，我遇到小事儿我爱生气呢，我就要解决这种爱生气的这种诱因啊，不让这些小事儿来干扰我的情绪。然后呢，你适当的改变一下你的这种生活的模式吧，这种状态，你在适当的时候要保证你有一段时间充足的睡眠，包括这个饮食啊，比方说是不是炒菜咸了呀，因为我们的这种盐的摄入多了呢，它会引起间接的引起我们内耳叫做膜迷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啊，膜迷路积水的时候，它也会发生听力损失
0: 吃的咸也会影响到听力。
1: 对，就是吃的咸不一定说直接影响听力啊，但是就是说盐的摄入增加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代谢，到一定的程度内耳膜迷路积水，那么这种它也会形成这种听力下降和眩晕的这种发作所以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您刚才说的这个病人，还有我说的这个住院的病人啊，那他出院以后，你就适当的改变方式，然后适量的运动，少接触噪声啊，少跟别人生气这一点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那以前你遇到点小事儿，你可能就生气了，你说家里边我想这样干他们不听我的，这时候就是需要他先自己主动的调整啊。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在假如说就是这个实在是调整不了，我们可以坐下来

0: 大家沟通一下，对吧？这样的情况
1: 做个有效的沟通，
0: 哎，对，
1: 哎，互相真的倾听到对方，
0: 啊，对，啊，对，当然就是这种呢，适当的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我们像我刚才说的这病人出院以后，适当的随访一下，就是我们复查一下听力到，比如说出院以后一个月的，一周了。他一般的我是让他一周查一次，然后两周查一次，一个月查一次，这样子来看看都没有什么问题，比较稳定了，那么就可以了。
1: 那他都需要再回到医院来查听力吗？
0: 一般的时候我出院一周以后是要回来查一次的。完了我们根据他的听力稳定的情况看，查两次都比较稳定了，又没有什么特殊变化，也没有眩晕的，就不用再复诊。但是呢我们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平常就是电话随访，或者是那个网络随访啊，我们会定期的就是监测一下，看看他你先目前的这种有什么变化呀，他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听力他不非得每次都上医院去把那些频率的都做一下，平常你那个拿一个小声音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变化，这样子也可以自测一下。
1: 这个现在在微信里面有一些转发的这些程序，
0: 一搜就可以，
1: 然后大家可以搜到，然后去可以听到这个不同频率的声音，
0: 然
1: 后可以测一测你能听到多高频哈。但是这个是听到的是高频音哈。那低频测的也测得到吗？
0: 那种软件低频和高
1: 频
0: 都有。
1: 那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先损失的是高频的声音吗？
0: 是先损失高
1: 频。那听到看这位听友他是测过这样的小程序哈，测了他今年70岁女性，然后他只能听到6000赫兹了，高频。那么他需要考虑说自己的听力有问题吗？因为孩子会跟自己说，哎，您是不是有点耳背了呀？我跟您说话需要特别大声啊，有时候周围有点噪声或者开着抽烟机，就真的是不太能听到别人正常的一个音量的说话。
0: 好，他有的高频下降的少的时候，他不影响生活。到我们接近中高频这种2000和4000，有时候会影响。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家里边我那个水壶做水的时候，上面有那个响声，盖上或者是嘴上它有那个嗡嗡嗡那种响声，那就是高频音。那我做水开了，然后有可能他听不到，别人先听到，有这种可能性。
1: 就以一个像蜂鸣音哈，一个比较高的尖锐的声音哈，那个就是高频音。
0: 对，老年人听力损失一般都是先高频出现的损失
1: 哈。那要损失到什么程度要考虑说我先去就诊，还是说我一步到位就要考虑配助听器吗？我要是初步有一点听力损失，能通过药物来延缓它的进展吗？
0: 那个轻度的是可以，轻度的可以，比如说像我们用的银杏叶提取物啦、甲钴胺啦，我们可以延缓它的进展。那么就是我说听力的这种轻度听力损失啊，那么中度的听力损失呢，有可能就影响他的生活了，而且就是像损失到中频这种语言频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他沟通费劲了，就到这个医院查一下，如果确实你看已经损失50-60倍的，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他配助听器而且呢这个时候配助听器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你等再往下发展到重度听力损失的时候，即使是配上了助听器，他也未必能完全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那种状态，效果也不是说特别理想。所以就是像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什么程度，一般的我们是考虑中度的听力损失，这时候根据我们这种听力曲线图来配。那你在家里的时候，如果要是我们你比如说互相一说话，总问你好几遍，你说啥我没太听清楚，这时候我们就要觉得他确实是有听力损失。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比较嘈杂的环境，你就开始分辨不出来，大家一块儿说话一个在一桌吃饭的啥的，好几个人一说，他开始分辨不出来。
1: 分辨不出来是谁说的？
0: 对， 这种我们也需要上医院去检查去。还有呢，就是你经常听的这一段只说完了总有遗漏，这种就是有一些影响一些认知的这一些，这种一定要上医院去。
1: 就是可能别人说了两句话，你只听到了一句半。
0: 对，对，甚至还有的病人，他会反映说，我听到声音了，但是我分不出来字数，那这种就更需要上医院查一个叫做言语识别率。
1: 言语识别率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还是听力的问题呢？
0: 都有，
1: 都会有。
0: 对，
1: 这也是老年人会常出现的。
0: 不是说老年人常出现吧，至少是说有中重度听力损失的，他会有可能出现言语识别率的改变，也有可能会出现认知的改变。
1: 哎呀，那我们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哈，他是小学的老师，然后孩子呢，因为长期在这个带这个低龄的孩子，孩子会比较吵闹哈，长期处在一个噪声的工作的环境下，会对听力造成影响吗？
0: 这个回答是会有一些叫职业病吧。我们做职业鉴定的时候会发现，他处在一个噪声的环境下，长时间是会有噪声性的听力损失，尤其是比较重的噪声性听力损失，确实是不好恢复。
1: 所以如果是您处在这个情况下工作的话哈，那要在一个时间合适的时间间隔，要让自己的耳朵休息一下。
0: 对，就别长时间的暴露在噪声当中。
1: 那他也可以带一些这个保护性的耳机，是吗？隔音的。
0: 对，现在就是那种降噪耳机，而且那个扣到耳朵上的这种是可以的，降噪耳机，它就是能把声音传进去，把噪声给滤过。
1: 这是可以的，
0: 对，
1: 来对听力做一个保护。我们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她是40多岁的女性，然后工作比较忙碌，可能连续有加班，然后先是听到了一点耳鸣，之后去医院就诊，就是感觉到自己听力损失，也尽快的去就诊了，然后大夫检查说是中耳炎导致了那个耳膜的破损，可以手术也可以不手术，需要观察看他那个炎症是否能够消失。他也很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得了中耳炎，他也觉得自己并没有这个游泳啊，或者是耳朵进水哈。那么什么情况会诱发这个中耳炎？跟自己疲劳或者是工作有关系吗？然后他这个听力受损，他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考虑是否手术吗？
0: 是这样啊，中耳炎呢，它有这几个，第一个是细菌的感染，细菌的感染呢，就是有像刚才说耳朵进水的这种是会细菌感染。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感冒呢，病毒从鼻子、咽喉进，通过鼻子和咽喉之间的这个通道，我们叫做咽鼓管的这个通道进入到耳朵。那像这种新冠过后，这种耳朵中耳炎非常常见。就是尤其是这种分泌性中耳炎，产生这种中耳腔的积液的这种非常常见。它要是有穿孔的，一般的呢，就是像里边化脓性中耳炎的这种会有穿孔，因为它的这种中耳腔里边脓，穿破了鼓膜之后流到耳道里，会形成一个穿孔，是这样子啊。所以往往这种呢，它就是细菌感染的比较常见。那么它可以是说我没有游泳，没有是什么，感冒其实就可以，这是一。第二个呢，他有的人呢有不洁的挖耳的习惯，这个掏耳朵上面，他有的人用什么镊子卡子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它上面消毒不严格的时候它是会有这些这个细菌带到耳道里面去，然后发生感染。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霉菌它带到里面去，在抵抗力低下和潮湿的时候，它会发生感染。这种是霉菌性的那么我们再接着说，刚才说那个中耳炎，它是手术还是不手术的问题一般的我们呢，急性期通常是在3个月之内是急性期。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消炎，用一些滴耳液就是消炎的滴耳液，口服的消炎药，然后促进分泌物排出的药，用完了这些之后，它的炎症消退了，这时候我们的鼓膜是有再生能力的 所以这时候他三个月之内他是自己可以长上的，
1: 嗯，
0: 哎，然后超过三个月啊，比如说到半年左右，我们一看，哎，大穿孔还在那儿，然后这时候。

0: 又比较干，就是说没有浓
1: 啊、
0: 嗯。这个时候，哦，它影响了一定的听力，这时候我们才要做手术
1: 哦，
0: 嗯，而不是说我们上来穿孔，
1: 嗯，
0: 刚炎症发生几天就要做，嗯、不是这个概念
1: 哦，起码有一个三个月
0: 对
1: 给耳膜自主修复的时间。
0: 对，
1: 嗯
0: 啊，
1: 如果是说他自己修复了，穿孔，孔已经消失了，闭合了，
0: 嗯，
1: 你的耳膜再生了，那么您就可以逃过这个手术。
0: 啊、对，炎症消退，
1: 嗯，
0: 鼓膜再生、
1: 嗯，
0: 这个时候是不必非得做手术的。
1: 哦、
0: 啊，
1: 那他需要避免再次出现复发吗？会更容易复发吗？
0: 需要。那么长期的慢性的中耳炎，有流脓，有这种鼓膜穿孔没有修复好的、
1: 嗯，
0: 甚至就是长期慢性中耳炎有形成中耳胆脂瘤的、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做手术。
1: 哦，
0: 哎，
1: 那这个特别需要替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问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的。哎呀，这个鼻涕一旦流起来哈，可能长达好几周啊，小一个月。那这个时候会因为鼻子过敏的问题影响到听力吗？
0: 有会有影响。
1: 嗯，
0: 轻的不会。
1: 嗯
0: 嗯。时间长，有的重的时候呢，它过敏会造成鼻黏膜的一个水肿。
1: 嗯，
0: 水肿之后呢，它鼻甲肥大，完了有一些清水样的分泌物。
1: 嗯，
0: 这个分泌物，当你排不出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会，进入到这个中耳腔。
1: 嗯，
0: 而且这个过敏呢，就是中耳的这种功能也会受一定的影响。那么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1: 嗯、
0: 他会合并分泌性中耳炎、
1: 哦、
0: 有这种可能性。
1: 所以如果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话，那需要规范治疗
0: 啊。对对、
1: 哦、
0: 嗯，
1: 否则
0: 并不是所有过敏性鼻炎都会引起中耳炎，但是确实是有一部分中耳炎的患者呢，我们再一检查鼻腔确实是有过敏性的鼻炎这样子啊、
1: 哦
0: 嗯、
1: 所以耳朵和鼻子哈，它这个通路上是连在一起的。
0: 嗯，对，
1: 也可能会一损俱损。
0: 对，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您可能平时容易忽视的生活习惯呀、问题呀导致的听力的损害哈。那么也是提醒大家，为了聆听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提醒您从日常做起，保护听力。
2: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

0: 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2: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3: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黄海飞老师。黄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今天请到黄老师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鲁迅全集哈。很多知名的作家都会出过全集啊，比如说我们除了鲁迅全集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像郭沫若全集啊、老舍全集啊、茅盾全集啊，这样的一些全集性的这样一套大书。到底什么叫做全集？那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社、我们国家要为这些知名的学者、知名的作家给他出这么一整套全集呢？
5: 各位听众能够看到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全集。全集我们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只收录作者全部著作的出版物。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作品都收进来，既然叫全集，所以他尽量是要求全的。为什么要编全集？这其实跟中西的这种传统有关系。我们从中国的这个传统来说，比如《四库全书总目》里面，这是有一个文人别集和总集的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一般来说是在这位比如要编的这个集主他逝世以后，才开始编的。那么逝世之后，其实这有一个盖棺论定的这样一个盖棺定论，把他所有的著作集结起来，那既是一个纪念，也是把他所有的这个学术成就或者文学成就做一个展示。这样的话，将来研究者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依据。从西方的传统来说呢，像鲁迅全集，很明显他受到了这个西方出版这种形式的影响。那因为毕竟这种现代出版形式，它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西方的第一部的全集现在还无法论定，但是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就是大概在16、17世纪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我想这是有中西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传统。
4: 全集哈，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鲁迅全集来说，其实它收录的不仅仅是鲁迅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包括日记，鲁迅还有翻译作品，还有这个他的这个理论作品
5: 啊，
4: 就是这个对于中国的传统的文学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作品哈，这个作家也好，这个学者也好，他的全部的文字的东西，其实按照全集来说是都要收纳进去，是吗？
5: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编选原则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全集的全，但是作家全集又往往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全，
4: 嗯，
5: 对吧？比如你的片言之语要不要收进来？
4: 对，
5: 这里就有一个争议，就是有一派学者可能会认为，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我全部照单全收，但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片言之语它有价值吗？
4: 对，也是，
5: 这是一派。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认为呢，还是做一点点的筛选，就是比如题画这个东西收不收，就是题词，所以就是它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完整性，那么才能收进来。
4: 在鲁迅的这个全集的不同版本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他整个收录全集的这个思路的变化，
5: 对，
4: 是吧？
5: 没错，没错，这个说的太对。
4: 对，好，那么刚才您是就这个全集哈，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我们重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集版不同的这个鲁迅全集。那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来捋一下哈。那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个最早的鲁迅全集，因为鲁迅先生是1936年去世的哈，1936年的10月19号。那么其实呢，第一版鲁迅全集是在1938年就出来了，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如此之快。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版的鲁迅全集为什么这么的快？那第一版鲁迅全集当时收录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5: 其实在我们看来，尤其是在他生前的好那个亲朋好友看来并不快。鲁迅先生刚刚逝世，那么他的很多亲朋好友就已经提，包括我们共产党发电就已经提出来要那个编鲁迅全集。1936年的11月，徐广平先生就是鲁迅的爱人，是吧？他已经把一个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当时的这个南京政府内政部去审定。但是当时的大家也知道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鲁迅先生的文章经常都是被查禁的，被删改的。那内政部呢，后来也直到拖到第二年的4月30日才发了一个批件。那么这个批件是什么样子呢？ 它上面赫然写明南腔北调集二星级及毁灭等书三种。

0: 都是原来查禁过的，不能出版。
1: 哦，
0: 然后那个《准风月坛花边文学》要改名，改成什么短评七集、短评八集。
1: 嗯，
0: 伪自由书也全部禁止，包括一些篇目也全部删掉了。
1: 嗯，这些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集。
0: 其实全集的工作老早就已经启动了，很早就已经启动了。
1: 哦，
0: 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所以其实包括还有出版方面一直在沟通。
1: 嗯，
0: 因为要找一家出版社。最早找的是商务印书馆，而且经过比如蔡元培先生包括胡适先生等等等人的帮助，然后商务印书馆其实已经答应了。但是后来不是1938年八一三事件嘛，然后商务印书馆也被炸，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的实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当时形势动荡，然后再一个再加上一个版权也没有解决，所以商务印书馆就搁置下来了，所以才拖到1938年。那当时是胡玉芝先生跟那个徐广平先生来接触，他说那要不我们用就是用复社的名义来出版吧。
1: 复社是什么意思？
0: 复社是当时的一个出版社，一批同仁成立的一个出版社。上海沦陷以后，这个出版社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出版社，但是呢他出过著名的书《西行漫记》，
1: 哦，
0: 而且非常畅销，
1: 就是现在的《红星照耀中国》。
0: 对对，非常畅销，然后积累了一笔原始资金。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后来作为鲁迅全集的启动资金，因为出鲁迅全集这二十卷，煌煌二十卷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我们看复社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因为复社大家知道是明代的那个复社嘛，
1: 啊，复是哪个复？
0: 复兴的复
1: 啊，复兴的复，
0: 对，它是取自明代的那个文人集团
1: 哦，
0: 诗人集团的那个复社嘛，其实是有光复中华国土的这样一个意思，它正好是在当时上海沦陷之后成立的这样一个出版社。而且大家知道胡玉芝先生其实后他是地下党员，80年代才公开的嘛，您也知道，对吧？这个复社他是有这个我们共产党的背景的，包括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个资源。当时从延安派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刘少文同志专门为这个事情还请示过陕北中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和支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鲁迅全集在诞生之初它其实就跟我们共产党就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得到了共产党的鼎力支持。
1: 那1938年版这个鲁迅全集是在38年的什么时候最终面世的？
0: 胡玉芝先生做事情非常快，联络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20卷600多万字就全部出版，而且装帧也非常考究，即使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1: 那么这20卷到底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第一个版本就是我们说的1938年复社版，它收录的内容也是很特别的，非常全面的一个版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这个20卷前10卷是收创作，那么就包括鲁迅先生的小说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散文、杂文，那么也包括学术专著，比如《中国小说史略》，也包括古籍集教，所以它是很特别的。它还收录了一些集教古籍，比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勾陈》《纪康集》《唐宋传奇集》等等。然后后十卷呢就更有意思，后十卷收益的全部是鲁迅先生的翻译作品。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其实在去世之前不久还翻译了那个果戈里的那个
0: 死魂灵。
1: 对，
0: 对，
1: 而且鲁迅先生其实他不仅仅因为他在日本留学过嘛，他日文水平不错，后来他还学了俄语。
0: 对
1: 啊，他好像还学了德语是吧？
0: 对，没错，
1: 对、
0: 还通德语。就是鲁迅先生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一个翻译家。他对于翻译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认为就是要通过翻译，一方面是把外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进来给大家做一个觐见，做一个榜样学习，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在考虑把这个欧式的语法介绍进来。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的翻译其实是有点佶屈，有自己的特色的，就是稍微显得佶屈聱牙一些。
1: 明白。鲁迅全集的1938年版的后10卷全部是鲁迅先生的翻译作品。
0: 补充一下，20卷它还有一个附录很重要。就这个附录呢包括鲁迅自传，包括鲁迅先生的年谱，然后还包括鲁迅译著书目续编，包括鲁迅先生的笔名录，还有一个徐广平先生的编教后记。这个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后来就发展成为各个版本的这个附录，比如1981年版就会用整整一卷来放这个东西。
1: 这么多。
0: 哎，
1: 那1938年版又是不是存在一些不足或者存在一些遗憾呢？因为毕竟时间比较短嘛，是吧？
0: 概括起来说呢，

0: 1938年版，它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仓促，所以它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收录是不全的，后来的鲁迅全集中有的就是日记和书信，在1938年版是没有的。
1: 哦，
0: 这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1: 是完全没有吗？
0: 对，完全没有。第二个呢，它是没有注释的。其实对于普通读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文章来说，它会造成一个障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鲁迅全集就都有注释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啊。第三一个呢，它的校刊因为时间短，校刊是不够精良的，里面还存在大量的错误。
1: 那这一版印刷出来之后，发行了以后，印刷了多少套啊？这个印了几版啊？包括印出来之后社会上的反响怎么样啊？
0: 这个据王世金先生，也就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王世金先生回忆，第1938年版，大概是发行了9500部。新中国成立以前，图书的发行量是不大的，尤其是这种大部头的书，在上海它是印过4次，就在大连印过1次吧。
1: 毛泽东主席他在陕北的时候，好像他的这个案头就曾经放过鲁迅的全集，是吗？
0: 没错，
1: 是吧？
0: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讲。1938年版，他当时，因为经费紧张嘛，资金很紧张，所以胡玉芝先生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征订，提前征订
1: 哦。

0: 是印过四次，
1: 嗯，
0: 就在大连印过一次吧。
1: 毛泽东主席哈，他在陕北的时候，好像他的这个案头就曾经放过鲁迅的全集，是吗？
0: 嗯，没错，
1: 是吧？
0: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讲。1938年版，他当时，因为经费紧张嘛，资金很紧张，所以胡玉芝先生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征订，提前征订。
1: 哦，
0: 他出了一个精装本，就是出了一个特别的纪念本。
1: 嗯，
0: 这个纪念本还分甲乙两种。那么我们说一种是用皮及烫金附楠木书箱一只，那么当时定价是100大洋，
1: 哦，
0: 100元，所以是非常昂贵的，
1: 对对对，
0: 价值不菲。当时送给了毛主席一本，一套
1: 啊，
0: 而且毛主席就是在转战的时候，那么为了携带方便，把这个箱子埋在延安，埋在地下，那么书带走了，
1: 哦，书带走
0: 了，然后后来等到再回到延安的时候，哎，后来再挖出来。而且这套书后来一直陪伴着这个毛主席。我们现在去那个双清别墅，就是在香山，那里展出了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1: 那么在1938年之后的20年，就1958年，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10年的时间了哈。那么鲁迅全集出了第二个版本。那么其实呢，虽然说它是1958版，但实际上鲁迅全集的这样一个编纂修订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这个工作启动了哈。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么快就要重新启动鲁迅先生全集的编纂啊、修订啊这样的过程？
0: 我觉得鲁迅全集它是有特别的地位的，这当然跟鲁迅先生本身的地位有关系。鲁迅先生在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体系评价里面是非常高的，教材里面经常说的三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毛主席这个1940年的新民族主义论，那个里面把鲁迅概括为是三家，包括用了9个罪字。
1: 哦，
0: 来评价这个鲁迅，所以鲁迅先生他在就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地位是无比崇高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马上就启动了。1950年10月7号，国家出版总署召开了文化部、中宣部一起，大概10个人，这个是里面包括胡乔木、包括胡玉芝、冯雪峰、徐广平等等，有个座谈会。那这个座谈会非常重要。它是1956到1958年版这个鲁迅全集的起点。我们一般学界是称1958年版，但其实呢，它第一卷是出版于1956年10月，它的这个出版过程是持续了2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各卷的出版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最后是以这个第10卷出版的那个时间最终时间来命名的。
1: 所以是1958年版，
0: 对，是吧？对，这是比较特殊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那次很重要的那个会议，而且很重要的会议当中，其实参与者也有很多，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这个参与者，包括徐广平先生，包括胡玉芝先生，是吧？
0: 对。
1: 那么那次会议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0: 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先生，或者鲁迅全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特殊性。我在一篇论文里面，我把它概括为就是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个国家工程。这种国家工程体现在3个方面。我们看这次座谈会最后决定，鲁迅先生家属仍然保有鲁迅著作权，但是由家属后来申请授权国家出版总署处理国内外的编选、翻译、出版等事宜。也就是说，鲁迅的所有著作的版权，其他的使用权全部都收归国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文革结束之后，1981年又重新修订了这个鲁迅全集，哈，就出现了这个16卷本的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那么这回为什么要修订？
0: 这里要插一下，实际上，1973年还有一版，当然这个版本呢，它很特殊。它是1938年版的简体重排本，这为什么会重新在1973年来出版这样一个版本？当时尼克松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当时要赠送尼克松一套鲁迅全集，但是当时因为在文革嘛，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那1958年版已经是被列为禁书了，就1958年版是不能送的，所以呢就改送1938年版。那么这可急坏了当时的这个周海英先生，就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博物馆，就到处找，因为事隔多年发现根本就没有，因为他是要送纪念本嘛。最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鲁迅博物馆的地下书库 找到了一套品相完好的，
1: 哦，
0: 那么把这个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

0: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一个国家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像样的鲁迅全集，当时就决定临时要救急，就把1938年版重排了一下，简体重排。这一套书装帧非常的精美，
1: 嗯，
0: 那么印量也是不大的，大概也就是4000套吧。
1: 哦，那真的不大，
0: 大概印行了4000套。
1: 嗯
0: 嗯。那么我们重新说到1981年版，
1: 嗯
0: 啊，又过去了20年，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1958年版，它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1981年版才要修订。
1: 哦，当时1958年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它的收入也是不全的。刚才我们介绍过，第一，他的书信就是不全的，
1: 对对对、
0: 啊、第二，他的日记也没有，
1: 对。
0: 那么第三，经过了几十年，大量的鲁迅译文也被发现、
1: 嗯、
0: 那也要重新收录进来，
1: 对对。
0: 这样的话鲁迅全集就是更加的全，他的注释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毕竟是前30年的注释，他的意识形态是比较陈旧的，那么站在80年代回头看，他肯定是过时，所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过去的这个旧的意识形态，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的注释也要随之发生改变，
1: 对，
0: 所以1981年版才会重新开始，重新启动。就是它尽管是1981年才出版，但其实它的出版过程极其的漫长。其实1971年当时有一个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1: 嗯，
0: 开完以后，人文社就向上打报告，向上汇报，那么请求重新来编著《鲁迅全集》。但是因为当时还是处于文革期间，被四人帮重重阻挠。就1975年10月28日，周海英向那个毛泽东写信，3天以后，12月1日，毛主席就批示了。毛主席在这个批示里面要求立即实行，那这就打破了四人帮的重重阻挠和拖延，就是我们后来的1981年版才正式启动。
1: 哦，
0: 那即使是从1975年算起。到1981年也经过了六年。
1: 那1981年版它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哪里呢？
0: 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编著过程，就是1981年版、当时是调动了13个省市自治区20多所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研究单位。因为鲁迅全集的注释难度也非常大，然后又经过了10年的这样一个文化荒漠，很多资料都很匮乏，所以这个编著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1: 哦，
0: 那么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他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去找资料，一条注释可能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经常出现几个月才能找到一条有用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事情。那1981年版，所以在这种精工细作之下，那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收集比较完备，校刊比较精良，注释比较科学的崭新版本，它的编教质量和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1: 那么1981年版一共有16卷哈，那1981年版的内容多出了一些什么呢？
0: 从内容上说，篇幅大大扩展，他把2卷厚厚的日记第一次收进来了。1958年版删除了大量的书信，那么1981年版把它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收集到的大量的新发现的信件也收进来了，那么这个总数呢，就达到了1456封，又加入了大量的译文，所以恢复了集外集拾遗补编拾遗两书的出版面貌，那么还增加了3卷，集外集拾遗补编1卷，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增加到了16卷。
1: 哦，对，
0: 由10卷变成16卷。
1: 这日记就是一个自己平时生活的记录嘛，是吧？那这个收到全集里面它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也有可能是1958年版之所以不收日记的原因。
1: 哦，
0: 可能是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个日记啊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尽管鲁迅的日记非常的简单，就是往往是一个流水账式的记录，我们去翻看鲁迅的日记，经常都是非常简短的记录，每天都干了什么，买了什么书，对吧，花了多少钱，这些看起来很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鲁迅，或者去走进鲁迅的生活，去理解鲁迅，就是知道他每天干了什么，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去认识鲁迅，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丰富的鲁迅形象。其实研究者呢还是可以从这些日记里面构成出很多的线索，
1: 没错，
0: 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1: 对，比如说鲁迅先生在这一天里面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比对一下，是不是那个时候其他人也对这件事情有描述，
0: 你说的很对，
1: 那么当时的历史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还原出哦历史的事实，
0: 可以考证，
1: 对，可以考证，是吧？这个对于这种学者的研究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这是1981年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还有吗？
0: 等一下，还有一点。

0: 就是1981年版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哪里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它的注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1958年版，首先呢，它的注释变得更为科学，更为详实准确。经过大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辛勤工作，解决了1958年版很多的遗留问题。我们如果去翻看1958年版，会发现有很多注释它都写着待查，很多的史实当时限于时间、限于精力、限于条件，都是没有查清楚的。但是到1981年版解决了大量的残留问题。第二点，就1981年版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去纠正了或者去反驳了1958年版的那种过左的色彩。
1: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读者所能够看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版本是新世纪以来2005年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一共有18卷哈。那您介绍一下2015年的版本，又过了20多年，我们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要重新再出一版鲁迅全集。
0: 我们会发现每隔大概20年鲁迅全集就要修订一次。因为这20年就是国际国内的这种政治格局，包括意识形态等等，它都发生了变化。我刚才也提到了注释你也要发生相应的那个改变。那另外一方面，20年过去，鲁迅研究他又有所进步，可能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那也要增加增补进来。
1: 对啊，
0: 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基本上每过20年鲁迅全集就要修订一次。可以说相比于1981年版，2005年版它又更加的精良。我们会发现鲁迅全集的编撰是一个递进日臻完善的过程。可以说05版是至今以来到现在是最完善的一个版本，最精良的一个版本。
1: 那么它和1981年版相比又多出了两卷。那多出了什么内容呢？
0: 相比于1981年版，我们会发现只多出了两卷，其实变化并不是太大。它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信件，征收了24篇译文，那这个其实不算多。主要是在书信方面，新发现了18封书信，然后把徐广平的两地书的原信收进来了。这个是很特别的，在鲁迅全集里面已经有两地书了，但是在05版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原信收进来，因为原信和发表本它是有译文的，鲁迅做了一些删减，做了一些修改，那读者可以通过原信和发表的和两地书做一个对比，你就能看出为什么他要删改这些东西。再一个呢，就是增加了约10万字的答真田社问信件辑录。真田社是鲁迅先生的一个日本弟子，他跟真田社的一个因为讨论问题的一个来回的信件，师生之间的一个问答信件。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在内容上它其实变化并不算太大，但是在注释上变化是比较大的，吸收了已有的鲁迅研究成果，那么把一些在81年版没有发现或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了。这一部分可能大概有1500多条吧，多条注释。那第二呢，就是对原著原来的注释做重要或较大修改的也有1000多条，主要是意识形态上面的或者说人物评价方面的。我们就说一批落水文人，在1981年版的注释里面评价是很低的，就是说这些是汉奸，直接了当的注明是汉奸。就05年版更加的客观化，他就删掉了这些带有负面评价的字眼，那么改成客观的描述。比如我们去看周作人的这个注释，那他只列出他出任过伪职，就是只摆事实，我不做评价。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尾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

0: 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26年的5月15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现在呢，咱们的直播已经为了开通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车子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上现在也可以参与节目，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啊！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个礼拜的时间又飞逝了。朋友们，今天是5月15号，又是来到礼拜五了。啊，首先在这儿祝各位啊这个周末愉快。哎，今天上班之后，明天后天我们又可以放个假休息一下，睡个懒觉、来关注啊咱们的小心愿，这个朋友发来消息说，峰哥咱俩好啊，这个金关廊桥下面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啊，方向老城至雪峰啊，提醒各位哈，这是刚刚咱们的这个小心愿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因为今早上下了雨，哎，这个各大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开车都慢一点，注意安全。再提醒各位，景观廊桥下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啊，现在的交通呢是比较的拥堵啊，方向呢是这个老城至雪峰的方向啊，老城至雪峰的方向。来，再来关注我们的建在悬上哈，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再说峰哥上班了，上班了，那必须要上班，是吧？雷打不动风过，风里雨里啊，都在这个地方陪着大家。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风过今早上雨点大，提醒大家一下，把车子都开慢的。的确是雨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尤为的堵。为啥？是因为我发现每次下雨的时候，本来平时大家不咋个开车的朋友都把车开出来了，是吧？哦，车子多了，是不是？哦，这个各大路口它就会堵车啊！提醒各位一下啊，这个今天啊，咱们可以预见性的啊，咱们可以感觉到啊，在各大路口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现在来关注一下啊，朋友们。821中学上下北二环方向，你看这两天都是没得问题的，但是今天早上啊，上下北二环在821这个位置就已经堵起了啊，堵车距离还是比较长啊，提醒各位送家长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河边上啊，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我看到的是金关廊桥的下头，当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老城至雪峰方向啊，当前是排行当中。其实反方向我看了哈，在婉苑大桥的这下头啊，咱们由东向西从我们雪峰往老城走，当前也有点堵车。包括在绵谷路，朋友们过了这个桥过了这个桥之后啊，你往这个第一医院那边走啊，当前这个方向由东向西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再来关注居桂路，当前由东向西啊，在我们的这个雨季湾这儿开始，朋友们雨季湾这儿开始一直到台风园啊，这边这路上由东向西都是在堵车当中的啊。还有呢，就是在咱们的河边上，朋友们东马的河边上，建议大家不要去了啊，这边堵得很啊。断断续续的，我看了一下，一个是从我们的这个万源四号桥这儿。

开始啊，渡一段过了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哪儿呢，大家晓得一个阳光阳春印象嘛，这个位这外头啊，这个街上河边上游东向西，当前也在堵车是吧，一直要到我们的民安如意这个位置啊，广元市实验小区周边当前堵的比较凶啊，提醒各位哈，来再来关注电子路。首先来关注宁波道口前往劳动大厦啊，劳动大厦这个方向由北向南当前正在拥堵当中，由南向北反方向啊，在我们宁波道口附近当前正在拥堵。再来关注在咱们的这个南河，哎呦，南河这边的这个路子也是比较堵，你看这个广州路这片啊，郑州路是吧，还有我们的滨河南路是吧，北京路，反正围到这一圈啊，南营小学周边呢、啊、当前这个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啊，提醒各位啊，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海口路这儿由西向东方向，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嘉陵江四号桥这边过来是吧，往这个南河这边走，当前这边有点堵车，反方向没得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南京街上由西向东当前也是在拥堵当中的，提醒各位。我们再来说的是咱们的蜀门大桥，朋友们，蜀门大桥是由南向北，从咱们的南河往这个老城走啊、在桥上就在堵了，一直要堵到桥过去之后，反方向呢也在堵车当中啊。再来关注天成酒店对面这个天成街哈，由南向北当前也是正在拥堵当中的。来老城这边我们来瞧一下啊，首先来关注还是澳园大桥，现在进城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啊，提醒各位反方向出城没得问题。好，再来说到的是老城的这个中原这个位置啊，一直到建设路，我看了下这个车辆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的北街小区周边是吧，这边的蜀门北路一段，包括我们的这个北街烟波街是吧，这个广元宾馆这个丁字路口，当前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啊，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现在呢这个堵车迹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这个路况一时一个变化，如果说大家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我欢迎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一下龙门阵啊，一起来反映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啊。现在看看绿洲东路，整体来说这个大路上哈是没得啥子问题的，就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就不要走河边是吧，不管你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坝往东坝往雪峰，还是雪峰和东坝这个方向啊，就大家尽量的走咱们的这个绿洲东路啊，朋友，绿洲东路是没得问题的。还有咱们的嘉诚同志，我再次提醒各位啊，首先你不要随意停车啊，把爸爸送到现场就马上开走啊，不要过久停留是吧，然后呢就是把车子开慢点是吧，也不要随意掉头，有些路段就比较窄啊，你这个随意掉头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交通啊。再来关注万源这边，万源的这个万隆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达中学这边，还有应桂路这里头，以及啊现在堵的比较凶的就是韩硕幼儿园门口，当前这个双向都是排满了的，排门去了的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在路上行车你看到了是不是互让一步嘛，对不对，不要着急好不好。现在还早，7:39的样子啊。来这样子，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具体的天气的情况啊。天气关注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高速上面的情况。来，首先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从天气报显示啊，说今天这个天气啊，今天是来到了15号，是个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啊。那么今天呢，气温是16到25度，在室内你会感觉到有点闷热啊，室外是比较凉爽的啊。再来关注我们高速情况啊，朋友们，95京沪高速公路因为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啊，这个1611公里处，那么交通事故影响，对金子山、金门关还有昭化广元朝天中子师傅站啊，往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啊，请过往的车辆啊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提前绕行。再提醒各位朋友们，95京沪高速公路因为这个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1611公里处发生了个交通事故，对现在啊对这个金子山、剑门关还有这个昭化广元朝天中子收费站呢，往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了啊，请大家规划路线。还有呢就是95京沪高速啊，这个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 G75 南海高速啊，这个广甘段啊全线小道中雨，路面湿滑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降速行车，谨慎驾驶啊，遇到事故或者是故障啊，请大家注意按照车告边人撤离急报警的方式来处置啊，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是高速上面的情况啊。当然这个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今早上呢随时分享路况，包括我们的话题啊，新闻啊，龙门阵啊，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摆一下来关。

0: 那就咱们的出处再说，峰哥，鳌源大桥往老城方向排满了，哎，就是我刚刚说到了，就是进城方向啊，鳌源大桥这里的进城方向当前堵的是比较厉害啊，就是从我们的下西坝这儿一上桥啊，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老城这边的啊永辉超市是吧，这个方向，还有就是往博尔天城这个方向当前是堵起来的，反方向是没得问题啊，就出城往下西坝走是没得问题的。来关注咱们的小严说，峰哥，哎，我在呢，我在呢，朋友们，现在呢，除了咱们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各位，如果你正在行驶当中，我不推荐大家看视频啊，这个会影响你的这个驾驶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危险啊。如果你正在行驶，你要把这个车子是吧，广播调起，听到峰哥给你摆就行了，对吧？路况一时一个变化，也是希望大家随时有空过来分享一下。是吧，这一大早上咱们从7:31开始就不少的朋友分享了路况消息啊，包括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进来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关注啊，我觉得可以点手关注，对不对？咱们以后除了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咱们很多活动也将会同步的为大家直播啊。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咱们一则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关于一把手接热线，下个礼拜三是哪个单位哪个领导来啊。先给大家通知一下朋友们，下周三也就是5月20号啊，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那么广元市工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啊，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如果啊，你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还有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建议啊，大家可以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比如说像城市供水保障啊，比如说你的水压不足啊，啊停水抢修啊。管网破损呐、啊，高层供水、二次供水等等啊，像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啊、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污水处理运维，像这个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排污，还有污水治理、小区排污设施等等，像这个涉水工程改造啊、老旧管网改造、小区供水配套、市政排水工程推进。像业务办理服务，像啊开户过户啊、水费缴纳啊、这个包装包修，还有呢涉水啊业务咨询办理，最后像这个投诉建议反馈，像供水服务态度啊，是吧？这个抢修时效啊、涉水乱象啊、民生诉求等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关心的啊供水排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事实，那么是。工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将会啊，这个听您讲，为您答啊，督促办朋友们，下个礼拜三啊，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所以说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关注。我听我叔在说，下雨的时候应该加大警力啊，你这个放心，每次到了这个交通严重的时候，我们那个警力啊，都是安排到了这个路上去了的啊，我们交通同志也很辛苦啊，也很辛苦。当然，如果说您看到了哪个路段是比较堵车，而且现场没有这个交通同志，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给我们交通同志说一下，是不是？尽快的啊，奔赴现场，好不好？来，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4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节目。参与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

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峰哥都收得到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发送消息，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如果说来了第一次来是吧，大家可以呢关注一手，对不对？来关注一下的什么朋友在说啊，不过说今天早上6点半的出发了，一路畅通。我跟你说嘛，真的要想不堵车啊，真的要早点走，是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屋头有娃儿的朋友们没办法早点走。你要咋个整嘛，对不对？早上一大早把娃儿送到现场，你自己走了，哎，结果学校哎门都没开，是吧？到这个要不得，所以说没得办法啊，这个没办法。像峰哥这种孑然一身的，是不是？哎，我在这基本上是没得啥子问题的。峰哥现在就是上班上早高峰，大家发现没得嘛？就是我每天走得很早，我也是差不多6点过起床啊，最晚都是7点0几分出门啊。然后我家离这儿又不是很远，像学峰往外面走是吧？开车啊。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峰哥开快一点啊，基本上是没得啥子问题的啊。来关注一下九九红眼翼，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有个路段安全隐患啊，有安全隐患，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个路段啊，告诉我一下好吗？这个朋友，如果说大家发现问题哈，尤其是你要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发现问题，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首先在直播间发消息，第二你可以把你详细的情况啊，这个发送到咱们的抖音的这个私信里边去啊，我们将会看。再来关注廖兔兔，娃儿要独立自己去上学，这么大的雨啊，是吧？这么大的雨是吧？你说我的话，我有点不忍心啊，是吧？当然孩子是得独立啊，这是得独立，但是太小了，我觉得还是那个啥。九九红演绎，你给我描述一下好不好？把详细的情况这样子，你刚刚说有一个路段有安全隐患，你把这个路段在哪儿发生了啥子，是吧？你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到这儿，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私信里面去啊，朋友们。你可以发私信发文字哈，视频发不到的话发文字啊，这个注意哈。还有咱们的这个水过无痕啊，还有咱们的有求必应啊，李老头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啊。现在呢大家发现啊，每次一下雨的时候，包括今天我跟你说最高气温是25度，这种天气风格是最遭不住的，因为室内特别的闷热。是吧？这个包括现在峰哥坐在直播间头，这个灯儿烤起，后面这个屏烤起，是吧？家屋头就有点闷热啊，这个整个人的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浑身冒汗的感觉一样啊。外头是真的凉快，我说实话，这两天下个雨，我觉得还是多巴适的，对不对嘛？啊，热了几天了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吧，关注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当然，路况随时更新啊，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下我们身边发生了哪些事情，跟大家一起来摆一下啊，报告一下，对不对？来，朋友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停水的一个情况。朋友们，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啊，有些地方要停水啊，大家要听一下，看看是不是你那个屋头啊。朋友们，5月14号，昨天的时候呢，记者从广西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消息，因为康阳大道供水主管前盖工程停水合同作业，需要对新建管网与原有主管进行接驳。本次工程涉及4个施工节点啊，需要停水施工10个小时啊。那么这个届时呢，相关的区域将会啊停水，暂时停水啊。哪些地方？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7点钟，哪些地方啊？雪峰这边主要是啊，康阳大道嘛，对吧？欧锦城啊，朋友们记住了，有没得住这边的朋友哈？欧锦城、丽州公馆、阳光家园、看守所周边、司法局、新地阳光、长虹东城时代、雪峰办事处，还有这个养路段宿舍、雪峰社区医院，以及上述我们刚刚说的是吧？这个区域的周边的自建房、商铺，所有的用户。同时啊，这个区域的消火栓啊将会暂停使用啊，暂停使用，就是明天晚上9点到后天早上7点钟。所以说，请刚才说到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住在这边啊，互相转告一下，提前储水，并且关闭家中用水设施，避免啊恢复供水的时候造成了漏水的损失。是吧？再说一遍啊，像这个欧锦城、丽州公馆、阳光家园、看守所周边、司法局、新地阳光、长虹东城时代，还有这个雪峰办事处，还有这个养路段宿舍、雪峰社区医院啊，这些。

0: 地方啊，包括这个周边的自建房，还有商铺啊。这个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七点钟是要停水的啊。这个消息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来，再来说，再来吧，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朋友们，从昨天晚上的八点钟到今天晚上八点钟啊，昌西县的亭子镇啊，还有浙水乡，还有北河乡元坝镇、七平镇、北浙镇，还有我们的岳山乡。啊，这个河堤镇、龙山镇、北桥镇，还有呢东青镇、北黎镇、临江镇、云峰镇，那么建国县的杨岭镇啊，还有这个香城镇、工兴镇啊、涂山镇、金仙镇啊、这个衍圣镇、河岭镇啊，可能发生啊这个山洪灾害啊，这个是蓝色预警啊，朋友们啊，在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提前注意一下啊。那么受低潮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影响啊。昨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光是呢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啊中到大雨，那么局部是暴雨啊，最大小时雨强啊是20到30毫米，那么过程当中伴有雷电、短时性的强降水，还有阵型大风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提醒各位一定要加强防范啊，这个要注意啊。第四灾害黄色预警，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那么据广地灾啊这个灾防之办啊，那么根据了气象部门天气预报的情况，结合广元地质环境的条件，那么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啊，这段时间昌西县的这个临江镇等16个镇，还有建国县的啊这个衍圣镇等6个乡镇，那么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啊，黄色预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注意啊。
1: 到底多久才能够结束这盼望，让我忍不住傻笑，我想有一双翅膀。
0: 我们要发送消息、路况资讯，或者说参与话题等等一些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公众号发送消息，或者说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里边发送消息，峰哥都看得到的，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再来关注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也都晓得了。咱们广元奥园体育中心啊，这个体育场啊，维修改造项目已经于近日开工了，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啊，工人们正在有序的清场，那么这个搭建临时设施，那么部分的区域施工机械已经入场了，那么对体育场天然草坪进行铲除施工啊，为这一体育地标焕新升级按下了加速键啊！我非常期待今年是下半年的时候，这个川草又来了，哎，我们的运动员们在我们奥体的新场馆上，哎，抓足球的感觉，是吧？这个还是比较，哎，是吧？比较期待的啊，比较期待的。那我们继续来说，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跟大家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峰哥一起来摆一摆啊，都是可以的啊。那再来说，朋友们，关于泄密，哎，最近呢，我们这个好像真的是在节目当中给他说了很多关于这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呢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了，实则不然啊。普通删除仅能够清除这个数据这个索引，原始信息仍然残留在了啊这个盘片或者是芯片当中。专业恢复工具啊，可轻松复原啊。那么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啊，就有可能造成这个数据泄露啊，是这个失泄密的啊，这种什么呢？这个隐形炸弹啊，不法商贩啊，通过谋取高额利润呢、啊，通常呢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之后，冒充新品来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还有病毒以及记忆造成安全隐患啊。这个消息，就最近有个案例嘛，说最近呢某单位啊，就像这个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情，说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是呢，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的过程当中，发现这批硬盘呢，仍然存在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这个机关、高校是吧？还有这个银行等一些单位的内部文件啊。那么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呢违反啊这个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啊，这个单位相关负责人啊，均被依法依规依纪啊，那么追责问责。那么此类案例呢并非个例啊，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造成一个安全的危害啊。所以说呢，请大家注意哈，涉密硬盘绝不能够随意啊这种丢弃转卖啊，这肯定不得行的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广元最近这个天气啊，

这两天都是一个雨天，是不是啊？而且我瞧了一下，朋友们，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主要的一个天气，我看了还都是个阴雨天气啊。温度上来说呢，都保持25到29度、30度的样子，这个之间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峰哥，看嘛，听你直播把人家车子追尾了。哦，这个也摔锅子啊，开慢点嘛，怎么样？怎么样嘛？没得多大的事情嘛，是吧？啊，慢点走，慢点走，你这不是才来吗？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啊，这个正在行车当中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机哈，不要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听广播就可以了，是不是？啊，眼睛看到前面啊，是吧？这个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锅不背啊，是吧？大家慢点走，注意安全，人没得事就好，是不是轻微擦刮擦嘛？现在轻微刮擦这个。这个要么等交警，要么这个快出快赔嘛，是吧？啊，这个事情啊，他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要这个软件上不是有一个快速的处理的那个问题嘛，是吧？可以试一试啊。我以前用过，还是比较快的啊，慢着走啊。前面一个急刹没刹住，跟车太近了噻。我还是稍微保持点距离，尤其这个雨天，我跟你说，你晓不得前面发生啥事情，突然也脚就来了，是吧？风过也遭过一次啊，以前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万源后头。是吧？前面这个走的时候，到一个车突然一脚刹下去，我跟你也比较近啊，一勾撞下去，是吧？还是我的全责啊，真的啊！来来来，再来说，再来摆，朋友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朋友们关注一下的是12306购票啊，就是买火车票这个事情。朋友们，首先接送国铁集团获得消息，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那么铁路部门呢，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单季周啊这个购票啊优惠服务，相关的这个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啊，从今天开始。那么根据了解的消息，此次优惠服务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啊。港澳居民啊，这个居住证啊，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啊，这个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以及这个居民户口簿啊，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时间啊，是在5月29号，是吧？到6月30号期间的啊，周中时段，像周一的中午的12点。啊，至周五中午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啊运输除外，部分的啊动车主力车车票可以享受啊直行价的这个9折优惠啊，实行一个折商折，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时后面标注了敬啊，敬老的敬，尊敬的敬啊。享受优惠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啊标识啊长折优惠字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马上是广告，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好了，老规矩啊，放过广告时间，喝个水啊，我们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